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工人党已定6月28号中午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决定毕丹心是否仍适合留任党秘书长。两名工人党干部向联合早报证实，接到了党总部发出的开会通知，议程有三项。首先，要求毕丹心根据新加坡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决，向国会特选委员会撒谎的指控，向干部党员作出交代。其次，要求毕丹心立即卸下党秘书长的职务，理由是他违反了工人党党章第30条。第三，如果毕丹心不主动请辞，干部将会进行秘密投票，决定是否撤除毕丹心的职务。电动行动辅助工具使用条例收紧的第一天，不少受访用户反映，时速限制从每小时10公里降到6公里之后，一旦遇到较陡的斜坡，行驶就会变得非常吃力。希望陆路交通管理局能够关注这个问题。电动行动辅助工具包括了电动行动辅助踏板车，还有电动轮椅等。除了收紧时速限制，从6月1号起，未达70岁的用户也必须持有医疗证明才可以合法的继续使用，违例者可罚款最高2000元，坐牢6个月或两者兼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嘴唇干裂只是呢喝水不够，但其实长期用嘴巴呼吸也会让嘴唇越来越干啊。正常的情况下，人主要应该是用鼻子来呼吸，因为鼻腔呢可以帮空气加温过滤，还能够保留湿度。但如果呢长期鼻塞、睡觉打呼，或者是习惯用嘴呼吸，水分会更容易的从口腔还有嘴唇蒸发。更特别是呢，长期用嘴呼吸的人哦，早上起床时常会觉得口干、喉咙不舒服，甚至呢比较容易有这个口臭。很多人会一直呢舔这个嘴唇，以为呢这样能够保湿，但是呢口水蒸发之后反而会让嘴唇更干。所以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如果经常鼻塞，可以先改善睡眠的环境湿度，白天也可以留意自己是不是习惯张口呼吸。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5: 听众文章说他最小的女儿今年小六会考，我们很快就会出国了，因为六月学校假期嘛。可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完成我买给他的作业啊，在我们飞之前他也会在家里有补习。
1: 嗯，就先要可能就要用功苦干一点，然后过后就有奖励啊。
5: 我的孩子小二每科都有补习，我老公常说我给很多压力，我解释不是要他考满分，而是要及格就好。我知道他的程度如果没有补习的话肯定不及格，成绩出来了老公就安静了。
1: 哦，孩子也很努力哦。
2: 再来有听众说，其实做爸妈的不需要孩子成为人上人，而是希望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嗯，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说爸爸妈妈也知道说给孩子压力会让他们不开心，不过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出社会的时候选择能够比别人多一些。
1: 可是你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跟孩子沟通哦？就让他知道我其实所谓的强迫你其实是为了你好，那为什么为了哪方面的好呢？那孩子要知道，要不然孩子只会知道说我每次如果没有把书给读好，爸爸妈妈就生气会打我之类的。我觉得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正确的那个方向跟观念，说我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急，就是希望你考得好。
5: 可是我们回想自己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听得进吗？没有认真的问，不是在
1: 其实
5: 我那时候听得进吗？这样的话。

0: 妈也是这一派来讲尽力就好了。
1: 嗯，我觉得每一代不一样啦，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面对的环境跟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代都不一样的，所以对爸爸妈妈来讲，总是希望说孩子长大之后如果能够比别人多一些选择，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更好的起跑点，永远是更好的。那沟通怎么做沟通呢？我刚刚其实就在想 Andrew 的问题。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对不对，爸爸妈妈说什么我真的不会听，而且爸妈越说我要干嘛，我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我越不要这么做
0: 越烦，
2: 对，
0: 越叛
2: 叛逆。我那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小朋友对着一个应该是他的爸妈嘛说了一番话。他说其实你们大人每天回家之后啊，你都需要短暂抽离啊，就是可能你就瘫在那边看电视什么都不做。可是为什么我们回来读书回来之后，我只是想要刷，可能玩一下电子游戏啊，还是打游戏啊，你们是不允许。那我们也像大人一样，也是需要时间抽，还有一个休息时间，让我们抽离一下。
0: 是，
2: 所以这个妈妈听着说，也是有道理。所以说，孩子如果他们有花一点时间在打游戏，这可能是一种
0: 抽离、
2: 抽离跟放松、
0: 放空。
2: 对啊。
0: 听众说，他的孩子六月学校假期放空，
2: 也不要放太多天的空了。
0: 欸，我记忆当中有小时候放空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
0: 对，
1: 醒来就开电视，
0: 回不去那样的日子。
2: 这个你传承下来，你现在我也是会放空，
0: 我要想东西啊。

0: 金庸说，我曾经是虎妈，我对女儿非常的严厉，而且女儿开始对学习出现了抗拒。当我发觉问题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后，我马上离开家长群组。那些群组真的有点 show off 的那种啊，没有比较就没有压力，现在女儿只要拿到 B 以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所以还是要观察小朋友他的那个接受程度啊。
0: 我反正会觉得我不会跟爸妈说不要给孩子压力，我会说不要给自己压力。
1: 是，也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走到时间8:16，提醒你 Simei Avenue 往 Simei Upper Changi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有车辆抛锚。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芒代若之间交通拥堵。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 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 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 basonlightk.com。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9: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1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很温暖的一个画面，这是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这个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也就是他在这个足底层，对不对？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这个足底层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聊聊天。然后他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有分享，其实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哦，因为他除了准备食材以外，还需要搬运桌椅啊，安排清理工作，规划菜单，也需要申请许可，几乎每个环节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不过那个反响呢非常的热烈，甚至有就是来自西部的公众看到了这个海报之后呢，从西部大老远的到淡比尼到东部去参加这个干绑汤厨房。
2: 所以是一个人准备，不是谈 potluck 这样子，大家
1: 就他准备。他准备了两大锅汤，一锅是这个清鸡汤，然后另外一锅是这个浓汤。他本身也有就是读过烹饪啦，然后也做过厨师，所以他对自己的厨艺是有一定的信心。然后他的一个感言就是，其实像足底层这样的一个空间应该多多利用，不应该只是用来做红白事，他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拉近居民之间就交流感情的地方。
2: 总是要有人踏出那一步去做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觉得反应啊还不错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鼓励多点人来参加。
3: 我觉得差别在于你就是说的是从居民那里自动自发的，因为也有官方的，但未必有它的效应啦，就是它是从自己做起的这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足底层是很热闹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居民，就很多居民会在足底层，比方说玩小孩子会玩游戏，
3: 踢球吧，
1: 踢球，然后可能长辈会在下面聊天啊、吃饭啊、下棋啊。但这个画面其实这几年真的比较少看到，很多长辈就是待在家里面玩手机，不然就是去咖啡店。然后足底层其实你也很少会看到小孩子在那边玩了。那如现在既然这个空间空出来了，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呢？
2: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文宏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牙龙去？我们去那边是
1: 去干嘛？
2: 有些不要想歪，
3: 是
2: 不要想歪。等一下，因为那边给我的感觉，
1: 他去那里找你，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去？
2: 因为很多人，我嘉冷的给狼那边给我感觉是吃榴莲的地方。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到那边去，楼下在那个主屋的底层那边，就有人他们就是不同的邻里，他们就准备了不同的食物，然后大家准备了一份食物叫人 potluck 这样子，就带到那个底层去，然后大家就围在那边吃饭呢。我觉得这有点类似像刚刚你讲的咯，就是有时候足底层其实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用途的，就包括了可能你可以自动自发，你想要搞好你跟邻里邻居的关系，你就煮一些小小的菜啊，大家可能就负责一点点，它就变成一个 potluck 这样子，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增进感情。
1: 以前我做三毛王的时候呢，我在楼下也常会有感觉不像是官方举办的那种跳蚤市场，就会看到就一些居民他们真的就是很简易的搬一个桌子下来，然后把一些可能自己手做的东西或家里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个状态还是不错的衣服啊项链啦、戒指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给路过的一些居民看啊，看要不要买这样。
2: 可是这个应该要申请的吧，如果你要利用到楼下的。
3: 我是考虑这个，因为如果就几户人家做 OK 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当它变大齁，你就要申请啊，要有程序啊，
2: 是，
3: 然后准备的食材可能要经过什么审，你知道，就开始就变得 OK 好，就把它程序化正式化这样子。
2: 我喜欢我以前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的是一个军用的，不是军用的，就是给军人租了一个政府主屋。然后那时候是大家的门都不锁的，就大家大门都开着。然后我妈妈有时候会邀请隔壁的应急小朋友或者他的爸妈过来我家吃顿饭。还有时候我们的马来同胞又叫我们过去，就很像干崩这样哦。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很多，说哎呦会不会怀疑你啊？你到底不认识我？你跟我熟不熟啊？可是不会的。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现在比较
1: 现在组就连组屋的设计也跟过去不一样，现在新的组屋对不对，不会像以前啊，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因为那个客厅室就在那个走道旁边的，所以你经过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邻居打招呼， 现在的祖屋设计是不是就是它就只是一道门，
2: 对，
1: 你根本是看不到每一户人家里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嗯、
2: 可能你住了五年你不知道邻居长什么样子，
3: 有可能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嗯、然后很吵闹的，你哒哒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现在可能那里的孩子都长大了，还有这样子吗？就是你跟邻居小孩玩。
2: 我爸妈，只要我妈啦，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妈，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因为我们只想跟邻居玩嘛。可是我妈不肯我们出去哦，我们就很厉害了。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办煮草哎。然后外面邻居来到我门口点菜咯，然后要吃，比如说要吃啊煮草啊，这样虾面。
3: 老板娘
2: 啊，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盘，然后我哥哥在嘘嘘嘘，炒了之后就把盘子这样递在外面去。我们以前都可以这样玩呢。
3: 你看长大后多么有想象力。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年代的窗户就是它是一个一个
2: 一
1: 个一
2: 片
1: 这样
2: 一片
1: 一片，
2: 你要把它翻开那种，
1: 你
2: 好笑。然后后来我跟我哥还很有创意。还扮什么呢？新娘新郎啊！我嫁给隔壁的那个应急的，
3: 哎呦，
2: 对，哦、然后我哥就做那个证婚人、
3: 哦、，OK，
2: 好好笑哦！以前就你要玩那种的，那种叫什么家酒 啊，
1: 那个时候的人跟人的关系是很有人味的，
2: 嗯，是。现在大家都跟电子啊产品做朋友了，
3: 未必吧？你们的邻里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故事？
2: 嗯，有没有跟隔壁小朋友一起玩？
1: 有没有
3: 自己的 potluck？
1: 对，可能利用那个祖屋底子或干什么的呀，办一些活动啊，有吗？

0: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1: 哦，大吉利是、哦、
0: 给奶奶骂到半死，
1: 是我也骂了。
2: 哎呀，你们在玩
1: 什
2: 么？什
1: 么不可以玩？你们玩这个，
3: 可是很有创意，不觉得吗？
0: 他们就是，
3: 我觉得蛮可爱，因为小孩子什么都想要尝试，因为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活动就也想要来玩。
0: 他们不理解吧？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试着去理解这个东西。
1: 对，只有奶奶不理解，因为奶奶年纪大了。你们这么演的话，你再告诉奶奶什么？
3: 对奶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真实。是面对的情况，
0: 撕小孩，
1: 但是拿了一张照片这样
0: 子。我们哈蹦有没有讲拿照片哦？他们只跟在后面哭哎。
1: 奶奶两太，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1: 农历是4月17啊。把握每一天，今日事
4: 今日毕。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的燃油价格，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也水涨船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会评估是否需要为巴士业者提供额外的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陆交局发言人指出，在发包经营模式下，当局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将会根据柴油价格等市场能源指数进行调整，这让巴士业者免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大部分影响。不过陆交局也说，除了更高的市场价格之外，巴士业者为确保柴油供应还承担了额外的成本，当局会评估是否需要提供额外的支持。旧的地铁座椅化身社区的求助椅，不仅让年长者走累时能够歇歇脚，更能在他们迷路时发挥作用。长者只需要在椅上稍作休息，社区里的守护灯就会亮起，为需要帮助的年长者照明回家的路。拉丁马市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福利与发展基金星期一宣布启动拉丁马市守护灯计划，动员居民与社区伙伴为弱势长者伸出援手，尤其是独居或失智的长者。在社区不同角落设置改装后的旧地铁座椅，就是守护灯计划下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除了为需要帮助的年长者提供歇脚之处，也让公众更好地识别他们的需求，随时伸出援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长期觉得累就是年纪到了，但其实呢，有时候问题是出在你的呼吸太浅。现代人呢，长期坐着压力大，呼吸会不知不觉变浅，只用到这个胸口来呼吸，这样虽然是不会马上缺氧，但是身体呢会更容易处于紧张状态，肩颈也更容易僵硬。那浅呼吸呢，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太快，影响专注力，让人容易疲倦、头昏，甚至呢越紧张越喘。你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平时呼吸时肩膀会明显的上下动，很可能就是呢胸式呼吸偏多。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试着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吸气时呢让腹部微微的鼓起，吐气时慢慢的下降。这种腹式呼吸是能够帮助身体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所以呢有时候让你疲惫的不一定只是工作，而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呼吸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ECP 网章已过了 Marine Parade 有车辆抛锚， PRE 网章已过了 Tengah Blava 有车辆抛锚， PRE 网大事过了 KJ1 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开放热线6691-1003，送给你 Singapore Marriott Hotel 万豪轩中餐厅的粽子礼盒，价值110。价值61元，
2: 是的，里面包括了有广式蜜黄叉烧咸蛋粽啊，白胡椒蟹肉带子海皇粽，以及呢虫草花籽糯米野菌素粽。OK，
3: 当中有两款呢是他们全新推出的特色粽子口味，刚刚提到的广式蜜黄叉烧咸蛋粽是用腌制两天的叉烧搭配葱香糯米、七三肥瘦的港式腊肠、红豆、咸蛋黄跟卤黄豆，馅料饱满，层次丰富。
1: 即日起到6月19号，可以上网 celebratorydelights.com 线上预订，并选择到位于 Singapore Marriott Tang Hotel 3楼的万豪轩中餐厅，自取或者是安排配送的服务都可以。
2: OK， 好，我们要送出价值61元的粽子礼盒，
1: 6691-1003，等你来闯关。
3: 刚刚只说了其中一款了，还有另外一款是白胡椒蟹肉带子海皇粽，它是用优质蟹肉、鲜甜带子跟珍贵巴西蘑菇作为馅料，配合这个白胡椒酱，口感非常的细腻醇厚哦。
2: 如果你喜欢海鲜的话，哇，这个能让你呢吃了哇满嘴啊都是香味，
3: 海味海味
2: 海味啊，
1: 好多种粽啊，现在很有创意的口味。
2: 六月可忙了，因为这个端午节要来了嘛。
1: OK， 我们先接通第一位成功拨通的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安。
4: Hello， 早安。
2: 早安。哎呦，真的，第一次拨通。
1: 玩家名称。
4: 开开心心。
3: 开开心心。开
2: 心心。我们也希望你开开心心的赢奖，走哈，把走奖金啊，不奖金，奖品也赢走。
1: 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2: 来。
4: 一号。
1: 一号啊 ，OK， 好，十秒内告诉我们五种咸的食物。
4: 咸呐、
2: 啊。啊，咸。咸
1: 对，
2: 就是它吃起来就是咸的，
4: 很咸的东西啦。
2: 啊，可以啦，咸的东西啦。3, 2, 1, go。
4: 咸饭，咸糯米，咸鱼，咸酸菜，咸豆腐。
2: 这个
3: 咸饭啊，
1: 饭呢、啊？
2: 对哦，没有咸饭、啊。
3: 因为你跟我讲糯米饭，我就可以接受了。
1: Okay， 那
3: 就
1: 糯米饭
3: 啦。
4: 咸鱼啊，有咸饭，我有吃过。
3: 有吃过哈，
1: 咸鱼也可以啦。
2: 咸鱼可是它要它原来就是咸的，是吗？
3: 咸豆腐啊。
2: 哦，这样也不够啊，对吗？
3: 五个，但是咸豆腐啊。
4: 有啊，你放那个盐下去，不是咸豆腐咯？腐咯
2: 就很多东西都咸啊，
1: 什么酸菜啊、酸菜啊。
3: 我在丽梅头上撒把盐，它也是咸的、哦。
2: 咸丽梅。
1: 中午之前是
2: 比较难呐、啊，会不会？
3: 豆腐之前的答案是咸酸菜。
2: 咸酸菜
4: 有啊，有它那个咸豆腐，就是那个麻婆豆腐啦，不是有咸的。
3: 但你要讲麻婆豆腐啊？
2: 比较难过关呐、
3: 啊，每个东西都加上咸，这个有一点难。因为如果你讲麻婆豆腐，那个它就比较明确哦。
2: 好吗？谢谢听众说不行，
3: 谢谢开开心心，
2: 谢谢你啦，
3: 下次来挑战，
1: 下次再来玩，谢谢你，
3: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6691-1003，还有两道题目。
2: 其实有些酸梅也是咸的、啊，咸菜其实应该讲咸菜，咸鱼、咸蛋。这些都是咸的，
3: 或是把广式点心讲一轮都咸的嘛。
2: 好，所以6691-1003，我们还有两题哦，一共三题，你选择一题已经用掉了，
3: 没有错。
2: 他选的是三号对吗？
3: 对，刚刚选的是一号，刚刚选的是一号
2: 哈，
3: 所以还有二号跟三号可以供你选择。
1: OK， 第二位 ，Hello，Good morning，Good
5: morning，Hello，
2: 呀、yeah, ，拨通了。你的
5: 好，你好，
2: 你好，玩家名字，
5: 我叫草莓熊，
1: 草莓熊
2: 啊，
1: 草莓熊
5: 啊，对
1: ，OK，
5: 草莓熊，
1: 二跟三选个号码，
5: 我要二号
1: ，OK， 听清楚了，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在新加坡没有放公共假期的节日。
5: 没有放公共假期的节日，
2: 没有放假的，
1: 对，
2: 公定
5: 没有 holiday，
1: 它不是 public holiday，
2: 对，
1: 但是它是个节日。
2: OK，OK， 明白啦，
1: 听清楚了， okay， 草莓熊。
5: OK， 那好，草莓好，给你玩。
1: 对
3: ，Go，
1: 端
5: 午节， 中秋节，还有什么节？
2: 快点
0: ，
2: 很多，
0: 旁边的人
1: 都一样，
5: 没有了，
1: 快点，没有时间聊，我也都没有时间聊。
5: 草莓兄，
2: 情人节，儿童节啊。
3: 草莓兄，你旁边那位是谁啊？
5: 儿童节，哎呀，对，我的 nephew，
3: 哦 ，nephew
5: 哈，呀，
2: 没关系啊，小朋友不要怪哈，
5: 不会啦，
1: 帮忙一下，
5: 对，很好玩，
1: 很好
5: 来参与，
1: 谢谢你来玩，
5: 对，我来跟他说节，
2: 端午节快乐啊，
5: 好，谢谢，
1: 下次再来玩6691-1003，最后一通，希望你可以成功拨通，还有闯关成功。刚刚都是
2: 今天的那个玩家名字还不错，那个开开心心啊，
3: 草莓熊
2: 啊，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来？这个游戏玩法很简单，如果你第一次听这个游戏的话，你只要成功拨电话进来，我们给你10秒，你选到一道题目，在10秒里面给我们5个答案，正确的
1: 就可以。这是最后一道题目了。Hello， 你好。
2: 喂 ，Good morning，
6: 你好。
2: 啊，你好，玩家名字。
6: 大番薯
1: OK，
6: 放番薯
3: 放番薯啊，
6: 对，
3: 好
2: okay,
3: 放番薯你的题目是
1: 因为我们送给你万豪轩中餐厅的粽子礼盒，
2: 万
1: 这个数字万啊一万两万的万啊，
6: 给我们一万两万的万，
1: 那个万
2: 给我们
1: 五个有万这个
2: 字的
1: 成
2: 语。OK， 有万这个字，
6: 有万字，
1: 对，千万的万，千万的
2: 万
1: 的
2: 成
1: 语。
2: 3, 2, 1, go。
6: 万家灯火。
2: 继续。
6: 哎呀，
1: 难啊自己。
6: 不可以啊。
2: 那我们听得出你靠自己啦，你在靠自己，对吧？还万事如意啊，
3: 而且
1: 万事如意。
3: 万家灯火是香港电视剧。你有看哦，有看港剧哦。
6: 有看，不用停。
2: 谢谢你，
1: 谢
2: 谢
1: 你，好可爱，
2: 拜拜，
1: 谢谢你。OK， 那就来这题万这个
2: 万
1: 这个字的成语，
2: okay, 五个给我们哦。
1: 对 ，WhatsApp 到8851003，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2: OK， 8855。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家里的外籍帮佣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有一个请求。 There's a BTS concert right man that Mo Mo 是她的名字 truly wish to attend。 她想要请求雇主给她预先支付两个月的薪水、啊、去买票，
3: 去买票看 BTS、啊、我的第一个帮佣她很喜欢 BTS 的、哦、里面一个叫什么 Jukun 啊，其中一个很帅的朱坤是 MRD name， 我不知道怎么坤啊，总而言之是有一个坤字啊，
2: 中库吧，
3: 啊中库啊，
2: 中库
3: 啊，你不要这样吗？纠正我要给我对的吗？对，我其中一个所谓的朋友，他就 text 我说，你认识那个主办方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想买 BTS 的票。
2: 对，
4: 你跟他讲可以啊，去曼谷就好了。
2: 啊，对 BTS 啊，你去搭一下。
4: 你要去哪里？萨拉丹还是什么？是呀，去龙，不贵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6: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5: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八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8: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7: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8: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7: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二条车道 ，PIE 往大势过了 KJ1 的第一条车道 ，Grima Road 往神灯的方向在 Mountbatten Road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请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局部多云的一天，最低气温25，对，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工人党已定在6月28号中午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决定毕丹心是否仍适合留任党秘书长。两名工人党的干部向联合早报证实，接到党总部发出的开会通知，议程有三项。首先，要求毕丹心根据新加坡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决，向国会特选委员会撒谎的指控，向干部党员做出交代。其次，要求毕丹心立即卸下党秘书长的职务，理由是他违反了工人党党章第30条。第三，如果毕丹心不主动请辞，干部将会进行秘密投票，决定是否撤除毕丹心的职务。身处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员还有媒体表示，基辅星期二遭到了导弹袭击，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局敦促居民躲进防空壕。基辅市长警告说，防空部队正在行动，请留在避难所。据了解，爆炸物的碎片落在一栋9层大楼上并引起大火，多辆车也被导弹碎片击中起火，多处空地也在袭击中起火。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撤销一项近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这项基金原是用于补偿那些声称遭政府武器化执法对待的受害者，但遭到了共和、民主两党批评，是特朗普政治盟友设立的小金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吃芋头只知道它容易饱，但其实芋头有一个很少人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抗性淀粉含量不低。什么是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分的淀粉不会马上被身体吸收，反而会像膳食纤维一样进入肠道之后成为好菌的食物。尤其是蒸煮放熟放凉之后的芋头，淀性的抗粉会比刚出锅时更多，它有助于呢缓解饥饿感，也可能呢让餐后血糖上升的没那么快。而且呢，芋头的钾含量其实不错，对经常外食吃得太咸的人来说，是一种帮助平衡钠摄取的食材。很多人以为呢芋头很肥，其实呢真正高热量的往往是后面的椰浆、炸法或者是糖水。如果呢只是清蒸煮汤，芋头本身反而算是相对耐饱又对肠道友好的主食选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号，
4: 星期二。
2: 今天在翻联合早报娱乐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蔡琴不是在刚结束的周末举办演唱会吗？他就在演唱会上表示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进行巡回演出哦，还没有确认或是公开发布啦。不过因为他年纪也不小了，那巡演对他来讲其实也是挺吃力的，所以他就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做巡演。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心里就有点感触，我不知道那些出席蔡琴演唱会蔡琴的歌迷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今天我喜欢的歌手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唱，我应该会很失落。
5: 我刚刚就去了一场是我们的成名曲啊，我们的陈明杰那个演唱会，里面就有吕方啊、周志平啊，
2: 他们常来耶，
5: 张克帆啊，可是
2: 他们很常来，
5: 因为他们在那个还有什么珍珠琴啊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在看那时候，我好像是我们姐妹台是指定宣传电台了，
2: 对。
5: 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你当年你还记得你印象当中的周志平就是一个帅哥，然后很有才华的一个作曲人，那当你看他白发苍苍在你面前，这个白发苍苍又有一点点小小略胖了一点的，你就突然间时间飞逝、欸。
6: 是啊，是啊，
2: 是。
6: 我们要允许我们的偶像也是会慢慢变老，跟着我们一起变老啊。
2: 就好像我去看孙燕姿演唱会一样，台上是一位47岁的妇人，他就说没有一位47岁的妇人像他这样唱歌。我心里面啊、当年他
6: 是说当年他的出道的，
2: 没有一位22岁的女生像他这样唱歌。如今是47岁的妇人。当然这句话从他嘴巴讲出来，这个是我在媒体看到的啦，因为是在台北的演唱会他讲这句话，哦，好，那种心里面那种天哪，25年过去了，
6: 只是我们感慨偶像，同时也在感慨自己啦。
5: 对啊，对，我们也变老啦，他们也一样啊。
6: 是啊，
5: 可是实力依旧，
6: 实力依旧，
5: 很有实力。
6: 确实是，
5: 像郑怡，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虽然说年纪已经蛮大了，可是我的 key

0: 出来的，不是那一场了，其他时候我看到的就变形了，身材还是有一点小走
1: 样。你讲的是飞鹰三叔的其中一位吗？
0: 没有，
1: 言下之意很明显哦。
0: 不是，
1: 这一两年你看的演唱会，我大概知道有哪些哦。
0: 没有，你会想哇 ，OK。可是实力还是一样啊，
1: 对，
0: 我们自己也变啦，不要说是我们的偶像啊，
1: 而且要珍惜他们出来演唱啊。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2: 昨天小美跟她的老公吵架，
3: 哎呦，
2: 小美很生气，她说我今天不煮了。可是总不能饿着孩子嘛，她就带孩子出去吃一碗面，带孩子出去吃面。然后今天孩子看到她眼睛湿湿的，她就问妈妈：“妈咪，你今天还会跟爸爸吵架吗？”然后小美就哇很心疼她。
3: 哦，孩子知道父母吵架是不好的事情。
2: 问她啊，怎么啦？怎么啦？
3: 嗯，
2: 孩子说，因为昨天的面太好吃了，你今天还会跟爸爸吵架吗？我想吃，
4: 我求求你们吵架好不好？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3: 等你啊。
5: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6: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5: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7: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8: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8: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的9:21，关心路况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KJ 一往 BK 一经过抓住岗位，还有 PI 一往张掖的方向经过 Annual Avenu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四条车道。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马来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说到楼龙榴莲啊，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像名字一样，它的确有榴莲啊。最近，尤其是在应该是在那个第五座的祖屋附近，据说呢有很多棵的榴莲树。
3: 哎呦，
2: 这些榴莲快要熟了。那有一些这个居民走过啊，就说哇，真的有榴莲呢，哇，快要熟了嘞！
4: 原来榴莲长在树上，
1: 很多了，其实罗弄榴莲呢、啊，真的是有榴莲的。
4: 那为啥罗弄榴莲呢、啊？
1: 榴莲，
2: 为什么有这些榴莲树呢？据说呢，这些榴莲树呢是在1995年的11月一个植树活动当中呢种下的，然后来就在2015年庆祝建国50周年，又增加了几棵，又再种了几棵这个果树。那这些榴莲树呢，目前已经成为了这区的独特景观，而且树已经到了就是成熟的年龄了。那就很多人问啊，说那如果那个榴莲掉下来的话，我可以去
1: 算谁的吗？
2: 告诉大家，这边还是要提醒你啊，这个市政会呢，他们是说这些榴莲呢还是属于公园局的，千万不要看到呢这个果实，就算是它在上还在树上的也好，已经跌到这个路边的也好，都是属于公园国家公园局的，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拿或者去采摘啊、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个动作被抓到的话呢，最高可被罚多少钱？5000元。
4: 哇！
2: 若是在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内犯法的话呢，最高则是可以罚款50000元，或者是监禁最长6个月，或者是两者兼施。所以看就好了。
4: 所以这个楼榕榴莲，如果你被抓到的话，是罚5000块钱。
2: 嗯，
4: 很贵哟、哦，这一颗榴莲、哦、不要吃哦。
2: 你要这个一小口，是如果被罚的话，也不可以啊。总而言之就不行就对了。提醒大家，真的不可以。那是国家公园局的哦，那我很好笑，昨天我帮佣其实他就在路边捡到了什么，我相信应该不是从树上摘的啦，他捡到了一只奇异果，他就拿回来说妈我捡到了，
4: 原来新加坡有楼榕 kiwi 啊。
2: 我就跟他讲，
1: 人家超市买的然后掉了是吧，
2: 应该是啦。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在路边捡的，他说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先警告你啊，你捡到如果被人家抓到，我当然不管是什么啦、如果是果树掉下来的时候你捡的时候，那5000块你自己付，我说我不会帮你的。他就有点吓到了、欸、
4: 对，
2: 我说而且这个东西人家你在路边捡，怎么知道他是怎么一个情况掉在路上呢、对吧，你也不知道啊，我说你吃了那怎么办，如果发生些什么你知道不舒服还是什么，要谁去负责呢、对，所以他家里的帮佣还是要那个提醒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可能随地都可以采到很多的果实啦，
4: 因为这缅甸到处都是你知道大自然。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国家公园局工作的，他的工作很有意思、他就是负责某一区的植物跟树、所以其实下坡的每一棵树都是有标记的、然后是有一个国家公园局 会分配一个人每天或是每一段时间会去看一下那些树的健康状况，因此每一棵树都是有记录跟有记录在案以及被照顾的，
1: 应该都有自己的编号啦。
2: 对对对，
1: 每个树都有自己的 IC
2: 啊。所以呢，在这一区啊，这楼榕榴莲这边啊，这一区其实我们的市政会他们是有承包商、专门去看着这些果树、比方说如果他们发现那个果实快掉了，他们就会把它先摘了。
1: 必要时会提前摘下来，
2: 摘下来，
1: 以免这个掉落的时候有些风险。
4: 被苹果砸到还好，被榴莲砸到就不好了。
2: 哇哦，楼榕榴莲啊，取得好啊，这个名字。
4: 对，榴莲，榴莲，榴莲。哎，要听我们唱歌吗？茫茫人海，来看舞台剧。

0: 听众 Jimmy 说啊，早期这个榴莲果园罗荣榴莲，你往后走哦，是罗荣昂来
1: 哦，黄梨啊，真的吗？就那边都是水果吗？都是很多水果的果。
0: 罗荣昂来真的有昂来吗？
1: 昂来
0: 真的有罗荣昂来
1: ？OK， 我记得哦，以前在我小时候，我的二姨她是拥有一个果园的，好像在乌节带吧。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要吃红毛丹也好，我要吃榴莲，就是随手可以摘到的。然后我们骑着摩托车，它院很大，它的果园很大很大。然后就那时候小时候的印象啦，就是很想每次到了榴莲季节的时候，就很想到他那边去。
2: 哇，原来你是有钱人呢、欸！
1: 我二姨。
2: 二姨也是近亲啦
1: 我二姨没有留这个遗产给我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6月2号星期二，
1: 农历是4月1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9:40 Ken Hill Road 往 Bigford 的方向过了 Ken Hill Circle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Bahar 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MCE 隧道往 AYE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有车辆抛锚。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and we talk。
4: 有养宠物的朋友对这个活动应该会挺感兴趣。
5: 什么来着？
4: 这个叫做宠拉松啊，
5: 宠拉宠物的宠，
4: 对，宠拉松，
6: 马拉松
4: 什么意思呢？就是宠物跟马拉松在一起，就主人带着宠物一起来跑步。
5: 我应该会交代我家的那个狗狗，你们加油哦，我在终点线等你们。
6: 你要抱着它跑。
5: 哈，
6: 所以是人跑对吗？不是，是宠物跑还是人跑？
4: 人跟宠物一起跑，所以一般上就是那个大部分都是狗狗啦，狗狗就是他们会牵着狗狗去完成这个马拉松，不过应该不是42公里那么夸张啦。对，
5: 可是还是
4: 在中国的吉林市这个 cosplay 宠拉松很有意思啊。
5: 我还是要提醒啊，但新加坡应该新加坡有办吗？哈，宠物马拉松好像比较少，
4: 比较多是那种健走的活动，你就可以带这个宠物一起去散步，然后可能去参加一些嘉年华。但这样一个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宠拉松好像没看过。
5: 对，但如果说有这类的跑步啊还是什么的话，竞走啊，我觉得走是 OK 的，因为你带你的狗一起走，然后到了一个定点可能休息一下，要不要喝喝水补充水，人也是一样哦。可是如果是带着狗狗全程跑的话，真的不建议了，因为狗狗它们全身就裹着毛发嘛，你知道有些狗狗像是 Husky 啊、哈士奇，它们本来就是应该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地方的。那如果在新加坡已经很热了，你在上你带它跑，它根本是没有办法复活的，身体是会很累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4: 是，包括带这个宠物出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5: 对，因为最近有人拍到，就是有一个饲主是好像他骑着脚踏车，然后后面就拴着一只狗，然后以他的脚踏车的速度。他后面那只狗是一直跟着跑，一直跟着跑，是，然后有人说这也是一种虐狗啦，因为跑步带着骑着车带着狗是不对的，这样拴着他们。
6: 我看那个画面，那个他是抱着他很大的一只狗哦，那个宠拉松
5: 哦，那个就
6: 那个可能他可能是抱着他，可能其他是牵着啦，或者可能你家里养的是乌龟，你知道吗？拿在手上会比较小只一点的。
5: 有啊，曾经就是我跟姚还有伟龙，我们不是去了一个
4: 他健走活动，
5: 是，然后到后面你看我的狗是走不动了，还需要你用抱的，
4: 而且你的狗是直接放弃的，在巴士站那边趴下来，他就露出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表情，看着远方，然后丽梅在旁边说：“来来，宝贝。”起来起来，完全不理，
5: 是
6: 我放弃了，我不想努力了。
4: 然后直到我们把他抱起来，他就又开心的就抱住我，然后再，然后过了大概可能那个几公尺之后呢，就把他放下来，他这两步又啪。
5: 对，因为他知道已经有人愿意抱他嘛。你这样看呢，姚他们这样走的话，他手抱着我那只狗大概都有至少23公斤，就是说你们是手拿着23公斤在那边走哎。
4: 可是因为宝贝真的很可爱了，
5: 是啦是啦，
4: 对，可爱的狗狗我就原谅他。他的眼睛真的大大圆圆的，然后看着你爸，我不要走，不要走，
6: 抱我抱。

0: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1: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0: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2: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basong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g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g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一句话，地球只是宇宙里一颗很小很小的蓝点。你今天很在意的事情，好像老板的一句话，犯的一次失误，别人怎么看你，如果放到宇宙的尺度里，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不是说我们的烦恼不重要，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困在一个在宇宙里太微不足道的小事里了。所以偶尔去看看天空，去外头散步，离开手机一下，把视角拉大一点。很多烦恼不会消失，但是当我们站远一点，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大。让自己好过点。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菲的玄牧，之前也听到了杨丞琳的仰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Cairnhill Road 往 Bideford Road 的方向，在 Cairnhill Circl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样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的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5度是非常热的天气啊，记得要多喝水。然后如果你是刚刚进冷气房的话，可能先让自己就是没有那么热了，才就是直吹冷气，不然等一下很容易会感冒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U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
2: 早安，这里是 UFM 1003，没错，现在是十点，不是四点啊。你好，我是嘉怡，因为我通常都是出现在傍晚班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听到我声音，就会觉得说，诶，是下班时候，就是下班时间快到了吗？还没有，大家，我再提醒你一次，我们才刚刚上班。所以在这个小时，还有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会一直陪你到下午一点。今天还有心灵的名牌单元，今天修带还是国松，可以先准备一下，想想一下今天还是前几天有什么东西让你有一些幸福感，又或者有些事情让你心很烦。

0: 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你的人。之前听到了 SHE 的触电，还有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这里是 UFM 1003，十点十五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早些时候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留意 BK1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KJ1 往 BK1 方向，在 BK1 PIE 的出口那里是有交通事故，这个是汽车抛锚的。那是 KJ1 往 BK1 方向，在 BK1 PIE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还有 PIE 往大市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没错，心灵今天放假，所以其实是这个星期放假，所以我会持续代班，然后到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的时候，心灵才会回来哦。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我先开始今天我的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我觉得是有一点高松然后变成小戴。所以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我跟阿妈就是两个人在家，因为爸爸妈妈出国，然后我们就决定说要洗衣服嘛，然后通常就是就轮流啦，因为阿妈不知道怎么使用那台洗衣机，所以通常她都会让我就是帮她开那个洗衣机。但是在上个周末呢，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要洗床单，可是阿妈就把衣服全部丢下去，然后她也把那个洗衣液也已经放进去了。然后看到的时候，我就真的有点啊，阿妈为什么你把全部的衣服放进去？而且当下呢，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脾气也没有很好的跟她说，所以让我就是在讲了之后呢，就觉得心里有一点烦，然后也是有点内疚，就哎呀，为什么我这样子对她？然后之后呢，哎，也不知道要怎么道歉，所以就是隔天带他出去吃午餐，就把他当成是一餐，就是赔偿他的一餐咯，就把他当成是一个这样子，算是过松，然后喝了一口就觉得有点不适合，然后就加糖了。你呢？今天是学校假期之后，就是开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子啊，所以是不是有一点不想上班呢？想着几时出国？

0: 动力火车 featuring 九泽 CP 的知己，之前也听到了张栋梁的王子，还有王心凌的 Bite Back。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修歹还是郭松，主要就是分享你看到或者是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啊，就像你一杯咖啡，还是让你就是觉得这个心里是甜甜的，像修歹这样子，还是让你的命很苦，像郭松这样子，黑黑的咖啡的咖啡。有听众就说，他觉得说这个星期真的是，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觉得很烦，真是郭松。然后超级郭松搞，因为呢发生了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心很烦，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走廊那里要开始粉刷了嘛，所以接到通知说要把植物搬到电梯口暂时放，所以他就把他种了很久的斑斓叶也搬去那里粉刷好了，他就从电梯口要拿回来他放的那个斑斓叶，但是发现呢斑斓叶不见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下，找，诶，就看到诶好像有我种的那个斑斓叶好像在那边的，然后去看一下，诶，是那个住在电梯口的那位邻居他拿错了。然后呢这位听众就去跟他说，诶，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斑斓叶。然后他很凶，他跟我说这个哦我种了很久，然后他就跟每个邻居说我要拿他的花。他说哇真的是做贼喊捉贼耶，真的是无语，然后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拿回自己的斑斓叶，所以觉得好心痛，也觉得好无辜，真的是国松国松。也有听众就说，他的国松是因为他的阿嬷有失智症，然后前天的时候呢就是要帮阿嬷换尿片要清理的时候，就觉得说很细心很温柔了，但是还被阿嬷打还被吐口水，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当看护者真的不容易，而且只是能帮的时候才帮的，这个是听这位听众是妈妈是主要的看护者，所以就觉得说妈妈也是辛苦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有这种苦，就是我们经历的一些国松的时刻，才会让我们家更加的珍惜这些修歹，可能虽然说感觉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快乐，但是因为国松真的太苦了，所以这些修歹就变得更加的甜了。也有听众就说心灵谢谢你，因为心灵现在放假，所以我是嘉怡你好。有听众就谢谢心灵，因为呢就是这个单元今天修歹还是国松，心灵会准备小书签，在一个星期结束之后呢他会抽签就选出一些听众把书签就寄给你，所以这位听众是已经收到了心灵做的书签。那这个书签他说哇真的是做的好精致，而且你还亲笔写祝语嘞，真的是很用心，谢谢你，就是你人也太好了吧心灵。对，我是觉得他人真的是很好很好，我看到他每个星期他都会就是很用心的写这个字条，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是爱满满的一个人。还有听众就说上个星期天我跟我儿子做了一件好事，也看到人间充满温情，就是我们在搭东西线的时候，他就发现诶有一位青年，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少女啦，应该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开始呕吐，所以这位听众就马上站起来，然后手里的塑料袋就马上交给他，就幸亏没有吐的满地，而且另外两位乘客呢也是递上了纸巾，然后这位听众的儿子也是赶快把一包湿纸巾拿给他，之后那位少女其实也是很自动就把那个地铁上面的那一个地上呢就清理一下，因为有弄到一点点吧，然后那一些纸巾啊湿纸巾啊大家就是一起帮忙清理清洁，就那位女生其实吐了之后也其实很害羞，就是应该是就是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赶快下车了。哇你们做好人耶，你们人也太好了吧。如果想收到心灵的这个出现的话呢，也可以就分享一下你今天是修歹还是国松，因为今天星期一嘛，所以今天星期二，但因为长周末，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些长周末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些小事让你觉得人生好美好， 人太好了吧，还是觉得心好烦，过松的时刻。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高松高松高松高松，工作有 deadline 呢，本来我是想说长周末嘛我就可以开始，可是一直就是在拖延呢，不只是就是找不到那种憧憬，所以就一直不想执行，就做不了，就开始不了，就觉得说好烦哦。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同感吧，尤其是长周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休息一下呢，就是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步伐放慢一点点，让自己就是喘口气呼吸一下，然后再继续开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所谓拖延症，不只是因为一个人懒惰，可能是因为你心里是有一些想法的，就比如说你害怕这个东西一开始你就停不下来，你做不了你要做的其他事情，又或者是可能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开始了之后你就可能就是要把它弄得很完美很完整你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就导致你不要开始，又或者是可能你觉得说你现在开始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你就不想要开始，但是没有一个时机是好的啦，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完美的时机的。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要开始下去，就一下刀就会开始就是继续做这件事情了。也有听众说，修代，因为我上个星期就到泰国去了，去了考亚，那里有一个 Hobbit House， 是开房车去那里参观的，结果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在那里过夜，而且真的是很热情的招待，人都好好哇，打算回来的时候要帮他们好好的宣传一下，地方真的很漂亮，而且很用心的打理，大推，看到照片哦，觉得也真的是很漂亮耶，而且看起来也挺新的，是吧？也有听众说，唉，我上个周末目睹人家打架，过松过松。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聊聊天。
3: 很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2: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4: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噔噔噔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4: 老板娘
3: 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排，然后我哥哥在那吃。
4: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哦，大吉利是、哦、
4: 给奶奶骂到半死。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也有听众说，我的周末是睡睡秋秋的，就看看手机，看看电视，然后游个泳，然后我的 sister in law 还招待了五星级住家的米红鬼，所以感觉就是这个星期过得很充实，这个周末过得很充实。刚才那位听众就是有说到，有看到目睹别人打架，这个是工作上的不愉快吧，就是在咖啡店看到一位收碗盘的安迪还有一位泡咖啡的安迪打架。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真的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脾气有一点暴躁的话，可能可以就去搭地铁下，因为地铁 是可以吹冷气的，还是可能可以去一些有冷气的地方，像是food court吹吹一下，走出来可能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0: 我很喜欢的两位女歌手文慧茹的这首还原，之前也听到了迪奥代言的人的这一生。这里是 UFM1003， 我是你的咖啡因。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AY1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那里汽车抛锚了。同样汽车抛锚的路段要留意的是 PIE 往机场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这个地方是交通拥堵，而且是有道路关闭的，请你留意 Jurong East Avenue 1往 Jurong East Street。32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 Jurong East Avenue 1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那一个路段是关闭的，那是 Jurong East Avenue 1往 Jurong East Street 32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那一段路是道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应该没有在下雨吧？今天太阳挺晒的，25度到35度，好热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2: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咖啡因换成是我嘉怡。11:01，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其实有上班，就是在星期六的那一天，其实我挺早起来的，因为那一天呢就是要去学校做一场主持，所以就在6点多起来了之后呢，就发现说应该先吃个早餐然后才出门。所以因为早上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啦，就发现说眼睛有点打不开，所以我通常都不会把家里的灯全部开得亮亮的，反而是会在一个比较阴暗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之下吃早餐，或者是做其他早晨应该要做的一些梳洗啊之类的。所以呢，我就坐在那里吃我的面包，吃着吃着呢，我就突然间眼睛就打开一点点，然后就发现这面包为什么上面是有菜的，然后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就我吃的这一块面包呢，其实是酸种面包，也就是 sourdough bread， 它是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就看到前面这个菜好像昨天的那个面包没有看到嘞，然后再仔细看一下，然后再翻过来看一下，好像是发霉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还好耶，我只是吃了一半，还没有吃到另一半。但是我跟我同事说的时候，他说啊，那么糟糕，你吃了一半那怎么办？我说哦，你这个想法很有趣，我没有想过。如果是你的话，你也是这样子吗？就是吃了一半，你到底会是哎呀糟糕我吃了一半，还是啊，还好我还没有吃那另一半，应该没事吧。

0: 我 OK，I am fine. He will be, we will be, we will be fine. 只可以说，肠胃也太强了吧我。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欢笑，披上红妆。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若

0: 孙燕姿愚人的国度，之前也听到了汪苏泷还有徐佳莹的如果可以，他们翻唱的版本，也有告五人的又到天黑。这里是 UFM 1003，刚刚就讲到发霉这件事情嘛，也有听众就发给我WhatsApp， 就跟我说，其实佳怡我也是诶，我以前也是有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就马上呕出来，就感觉这心理作用吧。但也有听众就说，佳怡其实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没有开灯嘛，所以我就吃了一块面包，吃了那片面包之后我就在那个电梯口的时候，就在那边等电梯我就抬头起来看一下，为什么里面那个电梯口那边就看到我的那个 reflection， 就看到为什么我的嘴巴那边好像有点粉粉这样子，而且近看一下诶，那个粉是绿色的咧，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那个面包发霉了吧，但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我妈妈一下我嘴巴然后就上学了咯，她说我现在还活着，所以应该是很 OK 的吧。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我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啦，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是有不小心吃过一次。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CTE 往 AY1 方向，在 Moomi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 之后同样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还有这个路段还是道路关闭的，那是 Jurong East Avenue 1往 Jurong East Street 32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所以 Jurong East Avenue 1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那里是道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的这杯有聊讲的就是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一则研究，研究报告就说到了西班牙的国内呢，他们有近40%的护理师很可能在未来的10年内离职，就因为低薪还有人力严重不足，就导致他们觉得说我不想要从事医疗工作了，就觉得说很累，而且工作时间很长。我就想到就是可能因为在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就记得有看到 Encore 36小时是一部港剧嘛，然后对 Encore 36小时这一个词呢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在想说一个人真的可以醒这36小时吗？对我一个很需要睡眠的人来说，24小时都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我就现在在网上就找了一下就发现说其实很多医疗人员在全球他们都有36小时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时间，虽然说还是可以就是偷闲一下下，但是多数时候都是需要他们去做一些紧急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是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需要他们又回到医院去，所以感觉非常累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找了其他就是类似这样子工作长比较长的一些工作，就包括了飞机的机师，他们其实工作时间也是挺长的，但是呢其实他们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8个小时，他们好像是在8个小时的时候就要换一个机长，类似这样子，因为如果太疲倦或者是太困的话，很容易会出差错，而且飞机上是很多人嘛，就可能200-300个人这样子，所以会危险到其他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原因的呢，在这36个小时，为什么医生就是要36小时嘞？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让他们工作时间比较短一些些呢？还是你觉得就是年轻人就应该训练一下，尤其是如果你要当医生的话，你不训练的话，如果真的是到了一个危机时刻，真的需要他们的体力拿出来，他们拿不出来就很糟糕。

0: 卢广仲的励志论，之前也听到了毕书尽的 Love More。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0: 没错，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妹妹，她是叫文萱，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Hello。
2: Hello 大家好，之前有就是跟班过一次。
0: 你跟班的时候你有开麦吗？
2: 有
0: 哦，他也是
2: 有介绍过一次
0: 哦。好，对，他就是我们最新的妹妹。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可能在生活当中要找一些美好哦，真的是需要很努力的去找，但有时候有一些时刻发生的时候，会发现说一些美好真的来的真的是太小，但是却是很庆幸的。像是温岚，应该大家都知道温岚最近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进了医院，也听说她有昏迷一阵子，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情况很危机的。那个时候的他真的是在加护病房11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出院，然后是回家了，所以他就在网上就公开就交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熬过来的。他有表示就是原本他是要去上海进行演唱会彩排的，但是因为在那一天的清晨他就发现肚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是剧烈的疼痛，而且他就开始一直在流汗，而且全身都是没有力气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就发现说有点不对劲，就觉得应该要去看医生。之后呢他就被送进医院，就发现说其实他的这个情况还挺危险，而且也挺紧急的，就是发现有肾结石啊，然后他外层还包覆了脓泡，而且他有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所以就进一步演变成了血型，这个败血型的休克。那这个事情呢，就让他在医院就待了好几天，而且他说每一天都好像是一场战斗这样子，因为要重新学，要重新呼吸，要重新吃饭，要重新下床行走，这些东西。虽然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每一天都可以进行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一些东西才可以活下去，但对他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呼吸一次就代表说他继续活下去，而且他吃一次就代表说他身体有能量可以继续再活下去，他下床行走的话也就代表说他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独立的那种感觉了，他可以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提醒我们啊，就是在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时刻，就像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虽然说很累很累，但是可能你在起床的那一刻就会可能多一点点的感恩之心吧，这样子可能会让你今天好过一点，又或者说再想想一下有一些什么幸福，哪些小事情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像思思的总会有人，之前也听到了蔡培轩的新歌 QQ，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刚刚有听众就跟我说，幸福感就是我们现在在北海道，这是我跟老公还有孩子们一起第一次去北海道，真的是很有幸福感的。谢谢老公，也谢谢好朋友伟强，就伟强这一次呢自驾游带着我们还有孩子一起出去玩，真的是非常感恩的。所以你现在是在哪里听着广播呢？像这位听众他现在是在北海道的，你是在办公室吗？还是你现在人也在国外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刚想到现在应该是要吃饭了吧，还是现在你真的是在去吃午餐的路上？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ECP 往机场方向在潭中凯东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还有同样汽车抛锚的路段就是 TP1 往 PIE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也是汽车抛锚的，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5度，天气真的很热，记得要多喝水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这里是 UFM 1003。刚刚我就在想说，天气真的很热哦。我最近在刷 TikTok 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对新人呢，他们就聘请了一位画家，也就是在他们婚礼当天，希望这个画家就可以帮他们画出婚礼就是现场的一些画面。然后呢，这位画家他就事先到了那个地方就开始画。其实因为是在户外的一个结婚场地，所以一个婚礼场地，所以天气真的是超级无敌热的那一种，天气很热嘛，所以也有其他的一些宾客啊，还有一位歌手也到了现场。歌手唱着唱着，突然间就在台上晕倒了，因为天气真的是太热，再加上就是可能种种原因吧，可能压力太大啊，而且就是要管的东西非常多，但是他还很尽责，就是。之后他晕倒了之后呢，就是他知道新人要入场的时候，他还是站了起来，然后继续再为新人献上他的歌声。我在想说，哇，天气真的很热哦，所以相信就是无论你是在哪里，都记得要补充水分，尤其是如果你是在大太阳下工作的话，又或者是可能就是你是走出去吃饭的话，记得要多喝水。因为像这位画家，虽然说他是在旁边目睹了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是在那里画了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他也忘了喝水。然后2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晕眩，然后也开始发现他眼前是看不到东西的，就是眼前一片黑，完全看不到。3分钟之后呢，他才开始恢复他的一些视线，然后再慢慢缓一下，他才可以继续工作。所以就提醒你一下啦，虽然说我们天气很热，我们可能也觉得说啊，这种热带天气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身体还是有极限的，记得要多喝水，补充水分。

0: 林俊杰，瞬间的瞬间。之前也听到了邓紫棋的《爱你》，还有张韶涵的《不害怕》，也听到了王 OK featuring 洪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TP1 往 PIE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那里汽车抛锚以外呢，也看到 ECP 往机场方向，在潭中卡洞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湖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今天的午餐小营养要给你介绍的就是麦茶。麦茶可能如果你是去韩国餐厅或者是日本餐厅的话呢，就是日式餐厅或者韩式餐厅通常都会喝到。这麦茶在韩文我知道它是叫普利茶，它其实就是将大麦它就焙煎，然后再磨成粉末才制造成的这个饮料。那因为它是不含咖啡因的，是比较没有那么伤胃的，所以它被炒之后成为茶之后呢，所以这个是比较多人可以接受的一种茶类啦。它不只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一点点，它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B 群啊，还有铁、磷、钙等等的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日本、韩国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茶类，很多女生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减肥饮品。那听说欧美国家好像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咖啡的替代饮品哦，尤其是如果你是不喝那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的话。麦茶其实也有挺多功效的，就包括了抗氧化，可以防治这个糖尿、高血压，真的是一些不错的一种茶类啦。因为像是糖尿病啊这些东西，感觉就是都市病吧，因为可能吃还有缺乏运动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像是肥胖啊、糖尿病啊、高血压算是都市病来的。在喝麦茶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叫做对香豆酸的成分，可以帮我们抗氧化，这个字就有这个抗老的作用了。除此以外呢，它也是有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一些降胆固醇的作用在里头，它也可以保护你的肠道，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在天气热的时候来一杯麦茶可能对你也比较有好处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帮忙降温，它可以改善我们淋巴循环的这个系统，也可以排出一些不需要的物质，可以解决我们水肿的问题。所以可能你如果现在是想要喝一杯的话，就可能可以选择麦茶。

0: 萧亚轩的感伤。没错，刚才讲的就是卖茶泼滴茶，所以可能你在去韩式餐厅或者是日式餐厅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尤其是如果日式餐厅他们好像选项会比较多一些些，可以去留意哪一个是卖茶，在多喝的情况下可能就可以帮助你降温了。但是也要提醒你一下哦，就是如果你是胃不好的人或者是孕妇啊，高血压心脏病这样子的话呢，或者是患有肝肾病的人的话，那就是不太适合喝麦茶的，可能可以喝，但是不要喝太多。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但感觉有星期一的感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40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五月天的为爱而生，之前也听到了周兴哲的离开你以后，等一下回来有今天的心灵小故事。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做一个快乐的人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而生活中经常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使很多人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其实快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就能跟它常伴，生活也就会充满阳光。关于快乐，研究的人很多，最著名的一条应该是，你想要多快乐，就可以多快乐。一个清晨，汤姆乘坐在老式火车上，大约有六个男士正挤在洗手间里刮胡子。经过了一夜的疲劳，隔日清晨通常会有不少人挤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时的人们多半神情漠然，而彼此也不交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很愉快地向大家道早安，但却没有人理会他的招呼，或只是在嘴巴上应付一下罢了。随后当他准备开始刮胡子时，竟然自若地哼起歌来，看起来显得非常快乐。但他的这番举动让汤姆感到非常不高兴，向他说，喂，你好像很得意的样子，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说，对呀，你说的没错，就像你说的，我是很得意，我真的觉得很快乐，我是把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好一种愉快的习惯，我是把使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这句话深富意义。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的，却总是想着我们所没有的。当忽视自己所拥有的，抱怨自己所没有的，当然就无法快乐起来。在当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都异常忙碌，行色匆匆，朝九晚五，甚至时常加班，体力透支，疲惫不堪，活得匆忙就来不及思考。这种忙碌的生活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吗？你是不是能够找到理由让自己的脸上挂上微笑？如果不能，那么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还是你认为生活只能够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快乐，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不要因为得不到人生的大奖而烦恼，要享受人生中可爱的小事，因为快乐并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你自己本身就拥有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来聊天。
3: 可能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2: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4: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噔噔噔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妈，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4: 老板娘
3: 啊，然后我就在里面虾面一盘，然后我哥哥在吃。
4: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哦、大吉利是、哦、
4: 给奶奶骂到半死。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那是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也看到 CTE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学信教育中心 Sparkle Tots 学生管理系统出现了网络安全事故，涉及学生、家长等相关资料可能外泄，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昨天有家长收到 Sparkle Tots 发出的信函，信中表示为 Sparkle Tots 提供学生管理系统服务的供应商 Little Lives 可能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而导致数据泄露。信中说，目前未经授权的访问已经被遏制，也并没有其他的证据显示任何资料已经被查看、下载或遭到滥用。强烈热带风暴蔷薇今天吹袭日本西南部，导致几万户家庭停电，几百趟航班取消，并造成至少九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警告，风暴可能会引起巨浪、山体滑坡还有水灾。原本是台风的蔷薇，在掠过冲绳岛之后减弱成为强烈的热带风暴，并持续向北移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还有日本航空透露，星期一到星期三的期间一共取消了大约600趟航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我们说肝脏是沉默的器官，总是任劳任怨的工作，吃了药帮忙代谢，喝酒后帮忙解酒，将摄取的营养、添加物、毒素等等都加以区分再分解。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肝脏啊，是一个很沉默的器官嘛，所以它发炎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因为发出警讯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所以给你三个建议，教你好好的养肝。第一，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不要饮酒过量，也要注意睡眠，不要熬夜过头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高糖分高油脂的饮食，也要多摄取三蔬二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1: 看

利比的歌曲想过不止一百遍，之前还有罗志祥爱的主场秀，还有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下午1: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已经进入六月份了啊！我过去这个礼拜呢是放假了， Yes。很多听众就问我说，余琳去哪里玩呢？当然是出国玩啦。去台湾，去台北，然后呢天气超级无敌的热，比新加坡还热，你知道吗？我其实有一点难以置信，就是现在台北的天气竟然可以比新加坡还热，但是确实是如此。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还好，就是我在去之前我就已经查过他们的天气预报，然后有一个预感说，哦，到了那时候可能会比新加坡还要热哦。所以呢，白天的行程都尽量是安排在室内，虽然有时候还是要，你知道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还是要曝晒一下啦，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室内。而且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控温限制，那我前年去的时候，我记得去成品的时候呢非常的热，可是这次还好，可能是因为去了不一样的成品。那时候我去的是西门的成品，这一次呢是去另外一家，然后呢它室内的冷气就真的比较舒服一些些。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虽然还是热，但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室内，我觉得还好啦。虽然回到新加坡之后呢又连续好几天，这几天都下雨，对不对？所以这几天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新加坡竟然比台北还要凉。这是第一个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听众就问说，

0: 里，有没有去玩啊，玩个够本啊，
1: 有去那边吃了好吃的东西。你知道我已经活了人生四十几岁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到了这个岁数你人生里头还有多少个第一次呢，答案就是还有很多。因为呢我这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去试了他们的无料理菜单，就是那种 omakase 啊，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试过 omakase 你知道吗，因为呢我觉得太贵了。可是这次我就是在刷 IG 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一家，就是他的午餐还挺平价的，我就去试了试，哇真的好吃，而且呢不贵，平均我跟我朋友因为是午餐啊，所以他是那种套餐，那一个人平均消费才32折合新币啦，就是32左右，然后又吃得饱，再加上呢因为我很喜欢它的一种鱼叫做 flound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我之前就是吃过这种鱼的时候让我觉得惊为天人，因为呢做得好的话它就直接融化于你口中，哎，所以这次我去吃这个无菜单料理的时候，这真的是我吃过的 flounder 当中最好吃的一道，就是你根本不用咬那个鱼肉呢，是根本不用咬的，你放进嘴巴里头之后它好像奶油这样子在你的嘴巴里头化开，然后你就可以尝到它的那个油脂，因为你只要选对的部分，这种鱼它的日语好像叫做 engawa， 它会直接在你的嘴巴里头化开，很好吃。有机会如果我回去的话我会再去挑战一次，因为我觉得哇那道料理这它是要额外点的，它不是在那个套餐里头它要额外点，可是那时候我就因为喜欢这种鱼所以我去叫了，还好有叫了，因为虽然吃得很饱，你可能很难想象说诶 omakase 会吃得很饱吗， yes 吃得挺饱的。然后另外一个独特的经验就是这一次是近距离接触了水豚，你喜欢卡皮巴拉吗？因为在台北嘛，他们有好几家，就是那种 OK 啦，两家啦，在台北市里头附近就是只有两家，好像就是有那种活生生的水豚，你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跟他水豚玩，所以有近距离接触，好大一只而且挺温驯的，再加上有很多小朋友，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碰到有一些小朋友，那小朋友好小，就是你可以喂那个水豚吃东西嘛，吃我不知道什么叶子，看起来很像斑斓叶，就喂它吃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不敢碰它的嘴，它就直接丢在地上，然后听到他妈妈在旁边讲说不要丢在地上，你要直接喂它，不要丢地上，就他妈妈一直在旁边一直 repeat 不要丢地上。就是独特的经验啦，就活到四十几岁人啊，可以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经验，我觉得你真的有时候要有意识的去寻找它，算是一个很难忘的一次生日。然后一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刚刚我一进播音室就看到喂有听众朋友送礼物，是在上个礼拜送的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不在，那这个礼拜才看到有一些听众是我在还没有飞之前他就已经把礼物先送到了，所以我就收到了，但有一些是在上个礼拜送，那我这个礼拜才看到，谢谢有送礼物的朋友，还有在我们 Facebook 也好啊 Instagram 上面啊有送上生日祝福的朋友，有一些听众朋友说鱼林你回来了，20个问题也回来了，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首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AYE 朝 MCE 在 Potsdam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是的，今天我们茶余饭后游戏单元当然就是20个问题，虽然我没有在的时候呢我知道嘉怡有在玩对不对，请问他出的题有多容易呢？我刚刚没来得及跟他聊到天，因为要赶去开会，请问他在礼拜一礼拜二出的题目是什么，记得答案的朋友可以发进来给我看一下吗，88551003。那当然今天呢礼拜二我们20个问题游戏，今天我在想嘉怡在值班的时候应该是给了比较容易的答案啦，所以呢我回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一点挑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20个问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词，它是一个代名词或者是形容词3个字，给你一些提示，代名词或者是形容词 三个字，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问你的问题，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88551003。二十个问题游戏非常简单，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那今天呢，这个答案呢是代名词又或是形容词三个字。

0: 田园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知心，还有佳佳的命运。下午1: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刚刚有听众说应该是无菜单料理吧，我说我刚刚说了什么，他说你说了无料理菜单这果然是刚放假完回来的后遗症，对不对？就代表我刚放假回来啊也谢谢你。那再来呢，就有听众朋友问了我那家，就去的那家，可是那是我人生第一家无菜单料理，所以搞不好有更好的，但是我刚好去那家，我觉得 not bad 啦，不错吃，还蛮好吃的。但我因为没有的比较，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餐厅，但是我觉得那家是不错的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当然今天清醒一点，我们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就比较有难度了，3个字直接给你那个数字了，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答案超级的难有听众跟我说上个礼拜嘉怡给的其中一个答案是光碟，对不对？他说也太容易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上个礼拜他给的答案会比较容易，所以这个礼拜呢就稍微有一点挑战性，20个问题毕竟就是让你清醒一下你的脑袋嘛，对不对？所以要动动脑筋啊，这样才好玩啊。所以呢刚刚有听众问了，就问说其中2个字是不是叠字，没有，3个字都是不一样的字。第二个问题，云林请问跟家人有关系吗？不算是，没有吧。云林好是一种食物吗？不是，可是它的形容词里头有跟料理有点关系，应该说是料理嘛，是一种材料，就是一种你在煮东西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东西。第四个问题是形容一个人吗？不算是，它是一个行为，它是一个代名词或者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什么呢？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今天它是一个代名词或者是形容词，是3个字，没有叠字，跟家人没有特别的关系，不算是一种食物，通常是形容一个行为，是一种行为，当然是跟人有关系了。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日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日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5: 起来。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维里莱安的歌曲《一个人》，之前的 Aline 的《寂寞不痛》。下午1:39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这时候应该已经吃饱饭啦。吃饱了之后，如果昏昏欲睡啊，一起来动动脑筋，猜猜今天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是什么？今天给的提示呢，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答案确实是有难度，所以呢，我给了比较明显的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代名词。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它有3个字，然后刚刚就看到听众朋友发现来的问题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问说，狐狸精 Hello， 这个是在几个礼拜前的一个答案啊，为什么你突然就蹦出来？今天你想要答错答案吗？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写烹饪法，不是。然后再来呢，有听众问说鱼鳞是不是拖油瓶，不是。然后因为刚刚有听众问我说他是不是来形容人的，他是形容人的没有错，但是跟拖油瓶有点差距，有点距离的，就是拖油瓶就是说你是一个拖油瓶嘛，可是这个是在形容一种行为、okay? 然后有听众猜打酱油也不是。鱼鳞是很油腻吗？是也不是。鱼鳞是贬义词吗？是。通常尤其现在我们的用法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比较不好的东西，是贬义词，大部分的时候啦，主要是贬义词。第九个问题，和味道有关系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目前为止回答的一些题目包括它不是叠字，这3个字里头没有重复的字，跟家人没有关系，是形容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狐狸精，不是烹饪法，不是拖油瓶，不是打酱油，是很油腻吗？是也不是。是贬义词吗？主要是贬义词。那和味道有关系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可以继续想想，我觉得答案好像稍稍已经露出马尾了，你不觉得吗？可以继续锁定 WhatsApp 88551003，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锁定的话也可以锁定了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蓝底温岚的歌曲《爱回温》，下午1:47，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答案比较难，所以今天我给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暗示。第一，就是它是3个字；第二，它是一个代名词或者是形容词。刚刚有听众问了一些问题，而且也锁定了一些答案。我先回答，我就把这个归类于完全不着边的答案。这几个答案呢是完全不着边的， OK， 就包括了有听众问说鱼鳞是第三者吗？ No， 装可爱，我今天凭感觉猜测，你的感觉是错的。 PS， 再来有听众猜重口味也是错的。鱼鳞请问是咸猪手吗？还有很多人猜吹牛皮，不是。我要锁定答案，搞事情，不是。老油条也是超多人猜的，是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猜老油条，如果你猜的也是老油条的话，错。开油人，这是我的答案哦，也是错。请问有动物的字吗？没有。是男女之间会出现的称呼吗？不是。是形容女生吗？不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再来，我已经回答到17题啦，答案里头有一个好字吗？好事情的好，没有。重复一些，我觉得刚刚听众有问的一些问题，就包括了有人问说是不是形容一个人的，是，他是形容一个人的行为比较多。拖油瓶打酱油都不是，咸猪手吹牛皮，老油条开油人都不是。有动物的字吗？没有。是贬义词吗 ？Yes， 主要是贬义词，和味道没有关系。跟家人也没有关系，没有叠字，也不是第三者，也不是装可爱，不是用来只是形容女生而已，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好，还可以回答3道题。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错误答案现在很多，拍马屁、醋坛子、好样的、油空调是什么、没良心、墙头草、马屁精，通通都不是。

0: SG Shiro 执行的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礼拜二，我们20个问题的游戏，今天答案有点难，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点而已的一个程度了，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答对，错误的答案非常的多，而且呢，刚我觉得刚开始的一些提示可能给一些朋友一点好处啦，就是有一点优势，因为后期他们猜的这个答案可能至少有一个字是对的一个字是对的。继续答问题，有听众朋友问说答案里头有一个好字吗？没有。答案里头有数字吗？没有。鱼鳞，答案里头有蛋这个字吗？鸡蛋的蛋？没有。有鬼这个字吗？也没有。重复一些我刚刚觉得不错的提示。有听众问说鱼鳞是贬义词吗？是的，它是贬义词，这个很重要，主要啦。没有叠字，通常是形容一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用来只是形容女生，男生女生都可以。没有好字，没有数字，没有蛋这个字，没有鬼这个字，还有一堆猜错的，包括了拖油瓶、打酱油、第三者、咸猪手、吹牛皮、老油条、假好人、恶心鬼二百五、讨人厌。老油条又出现了，不是老油条，是拖油瓶吗？不是拖油瓶，这个要猜几次。还有油腔滑调，是三个字，不是四个字哈，三个字。不要脸鸡渣婆，不靠谱，糊涂虫。锁定答案，铁公鸡也错，老滑头也是错的，幻想症，打鸡血，害人精，假正经，败家子，猥琐样，哇，土包子哎呦，假厉害，哎，假厉害有好几个人猜了。绿茶，绿茶两个字，它是三个字，答案是三个字的。OK， 我觉得目前为止比较接近答案的是这位 Paul， 开油人。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明显的提示了，好吗？今天的这个答案呢，主要是贬义词，三个字。然后呢，最接近的，目前为止我觉得是这位听众的答案，开油人，通常形容一个人的行为。Yes， 它是贬义词，它没有叠字，没有动物，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也没有数字，没有蛋，没有鬼没有鬼。还有刚刚看到什么，哇，好多错误的答案。就是你再想想看，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二十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所以现在我也不给提示了啊。目前为止给的该给的提示都已经给了，目前为止只有锁定答案的时候了，所以请你锁定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KP 朝 ECP 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前有道路施工，请特别注意。如果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003。有听众问说，鱼鳞，答案里头有没有油这个字？ Yes， 有。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为止看到的就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周杰伦的《花海》，之前的林凡《岁月这把刀》，以及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刚刚因为我们上个小时在玩20个问题游戏嘛，然后我就说最接近答案的应该是这位揩油人，然后就有听众朋友猜揩油佬。你就把那个人换成老就对了，当然是错。但是有听众后来问我说，云林，答案里头是不是有个油字？我说是嘛。就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猜说什么油腔滑，你的调呢？还有呢，再来有听众猜是不是油嘴瓶，是不是油仔饼，听起来好像很好吃。拖油瓶刚刚已经说过不是了哈，油腻感也不是，润滑油吗 ？Jasmine 完全不是，润滑油怎么是一个贬义词呢？怎么是一个贬义词，然后是一个形容人的行为呢？它跟没有听之前的提示哈，

0: 还有听众问说油滑鬼，都说没有鬼这个字了，牛油手，牛油手是什么，麻油子肚子饿了哈。还有呢，这位听众猜说鱼鳞是不是开油人，都说是开油人最接近，但答案不是开油人，那究竟是什么呢？确实是三个字，确实有油这个字，然后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答对，恭喜这位听众 NBS， 哇，你名字只有他答对，答案是捞油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捞油水，你猜对了吗？目前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猜对。我们今天会特别聊到捞油水，等会儿在节目里头会跟你分享。这个时候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

0: 李圣杰很想说，之前他有叮当的猜不透。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记得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哦，好可惜雨林，李圣杰的演唱会这次因为刚好就是他会在国外，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那他就说之前他有去过他演唱会，他觉得他现场唱歌真的非常的厉害。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票价是从98元起。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买票的话，你现在可以直接上网，cystic.com.sg。李圣杰直到那一天，直到那一天演唱会。那些陪伴过我们非常多的经典情歌，有哪一首是现在还深深留在你心里的呢？是痴心绝对，手放开，最近你那么爱他，还是刚刚那首很想说，你都可以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当然要先去买票啦哈，到 cystic.com.sg 去。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就有听众朋友说，雨林啊，你今天回来第一天就给我们伤脑筋啊。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1: 今天我们二十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捞油水嘛。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哎呀 obviously 这个词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这种人。然后有另外一位听众说，鱼鳞它是贬义词吗？我是问了谷歌的，因为刚刚有听众问说它是不是贬义词嘛，然后谷歌说 yes，现在主要是贬义词，但是呢，当然它也是用于不是在就不是一个坏的一个情况底下，也有可以这么用的，所以两者都可以用。但是 通常啦，你讲这个人在捞油水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像是有图可立，就是有点小心思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一点点偏向那一卦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特别聊到捞油水呢？捞油水是获得额外好处的一个代名词，可是它跟油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油水呢？那其实最近我看一本书，他说在过去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个年代啊，油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副食品。虽然现在我们一听到油的时候，哎，就是注重健康的人就说，哎呦，要避开啊，不可以吃太多油啊，身体健康不好啊。可是以前啊，在以前的年代，油是很珍贵的。油水不仅仅是烹饪中的油脂，就是脂肪的脂，它也象征着丰厚的利益、额外的财富或者是好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比较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我们就是用于来形容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贬义。之前它是好的东西来的，因为油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那在古代啊，到几十年前，大众的饮食普遍比较清淡，肉食也比较少。如果一碗汤或者是一锅菜里头能够飘着一层金灿灿的油花，那就是高标准的好东西。它象征的这个油水，象征的就是逐渐从物质层面的油脂变成了比较抽象的层面，利润或者是便宜，就是附加在这个原本的事物上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像在肉汤表面撇去的这个浮油一样，捞油水意味着在处理公事或者在进行交易或者是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呢，顺手牵羊的获取那层额外的利好。可是因为它也有不劳而获的倾向，捞往往是暗示这种利益呢是不属于你的主食，所以像是你的基本的工资或者是报酬，而是你凭借可能某种位置、权力或者是机会额外刮取出来的。所以呢，现在也有比较贬义的一个用法，比如说职务之便，你获取一个非法的利益，像贪污啊、受贿啊，或者是指在某些任务中顺便得到了一点小奖励。所以捞油水是这么而来的。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油是很珍贵的东西，它其实是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它多加了一个层面，就是有点贪小便宜，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是不属于你的，是因为某一些机会呢，你额外刮取出来的。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王苏龙的《爱呀爱呀》，之前的郭嘉伟还有黄伟星所演唱的《偏偏遇见你》，下午2:3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我在方面有听众说，于林啊，我刚刚说的捞油水他从来没听过也没读过耶，哦，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完全没听过的形容词啊。虽然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也很少用啦，然后照这位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的说法，他说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不会用到这样的字。另外听众说，哇，今天的答案也太难了，就是习惯了上个礼拜嘉怡给的这个简单的答案，对不对？所以来一点变化啊，对不对？每一天就是有一点新的一个变化，这样子人的脑袋才不会停滞。那刚刚也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这个游戏好玩。如果你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诶，最近我在搭地铁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广告了，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头不是跟你说啊，如果你是很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有一个狮城荣耀杯，然后我最近就是在搭地铁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广告，你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吗？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是来自 DJ 所属的区域的朋友，那我们在狮城荣耀杯里头的阵营需要你。狮城荣耀杯呢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就是在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之前呢我们在 UFM 1003的这个官方 Instagram 上面呢，你应该就已接触到了它的一些题目，不难，对不对？有一些我觉得是挺容易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录那个 IG 的时候，那个视频的时候，因为是 DJ， 他们怕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给了我们比较简单的题目啦。我是不知道啦，可是呢，我感觉上是可以应付的诶。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一个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这个区域阵营，所以你答对的问题越多，就是为你自己的阵营争光。游戏呢一共是分五大阵营，中区、东北、西北、东南还有西南，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将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所以这个是有奖金拿的哈。第二季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比赛呢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中，截止日期是6月28号，所以如果你想要玩的话，你可以上网 zb.sg/glory。记不住这个网址，或者是你刚刚没有听清楚，不要紧，你私底下WhatsApp我可以把这个网址给你。你要在这个网址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然后为你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的赞助。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5: 我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致敬她李荣浩的名字。下午2:4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雨林六月学校假期嘞，你孩子嘞没有跟他一起玩啊？他现在自己会跟他朋友一起出去玩，不会管爸爸妈妈了。但是如果你六月学校假期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玩的话，要状态好才可以玩得尽兴嘛哈。所以这个 Thompson Osteo Pro 滋养软骨，呵护关节，让你轻松自在和家人欢度六月学校假期。 Thompson Osteo Pro 严格检测，确保这个葡萄糖胺醇度是非常的高的，适合素食者还有对贝类过敏的人群。年终假期有优惠，即日起到6月10号，你到 Unity 购买 Thompson Circulon 125或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有买二送一的优惠，赶快行动。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来聊天。
4: 很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3: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5: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噔噔噔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4: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5: 老板娘
4: 啊，然后我就在里面虾面一盘，
6: 我哥哥在嘘
5: 嘘。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4: 哦、大吉利是、哦、
5: 给奶奶骂到半死。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谷谷为爱而爱，之前的蔡恩宇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还有王宇宙乔俊成若月亮没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 朝 PR1 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免费为学生提供业界使用的专业人工智能工具，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也助学生应对人工智能对法律界带来的影响。国大星期二发文告宣布，国大法学院与专注法律人工智能应用的美国起步公司 Harvey 合作，将公司研发的法律人工智能平台融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因电单车故障停在马国南北大道的紧急车道，不料被失控的罗里撞上，一名20岁新加坡籍电单车骑士送院途中伤重身亡。这起致命车祸发生在星期天清晨约5点，地点在柔佛巴珠巴峡南北大道北上方向82.4公里处。国际消息，越来越多美国学校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但学者警告，过度依赖电子设备教学未必能提升学习的效果，可能反而影响学生的专注力、身体健康和课堂参与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25年的调查，全美88%的公立学校已经实行一人一机政策。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减重吃早餐到底应该选择高蛋白还是高纤维？最新研究结果出炉了。首先，如果你的目标是瘦体重啊，高纤维组平均减了4.87公斤，稍微胜过高蛋白组的3.87公斤。不过呢，如果你总是管不住嘴，高蛋白组则是饱足感比较好，因为呢，蛋白质可以刺激我们饱足感荷尔蒙，还能燃烧更多的代谢热量，让你6个小时都不容易饿。即便如此呢，高纤维饮食可以培养出多种抗发炎、保护肠黏膜的益生菌。相反的，长期只吃高蛋白，反而会让你的肠道坏菌增加，好菌减少。所以专家就建议啊，不用选边站，早餐呢，最好的策略就是强强联手，鸡蛋、豆浆配上燕麦或者是地瓜，让你同时拥有饱足感还有健康的肠道。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些歌提醒你假期来了。自在的旅行。

0: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之前的山本卓振声，下一个你，还有曾沛慈，你离开他了吗？下午3:1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当然，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呢，礼拜二的单元就是私藏歌单，待会儿给你介绍一首歌，这个歌呢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呢被 YouTube 推荐我听的一首歌，我就。很神奇嘞！现在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啊，知道我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在放假，他都知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SLE 朝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饭后私藏歌单，今天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呢，在听音乐的时候 YouTube 介绍我听的一首歌，那 Pop Ment P-O-P-M-E-N-T， 他的作品呢通常带有很强烈的生活流的标签，曲子呢曲名单是名字本身往往就是很容易可以引起听众的共鸣，像这首歌曲呢，它描述的就是当你感到大脑过载、社交疲劳，或者是陷入机械生活的时候呢，需要停顿一下来调整一下你呼吸，重新找回节奏的状态，所以你要 soft reset 嘛，所以它的歌名呢就叫做 soft reset needed， 你需要一个重找回你的节奏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由音乐人 Pop Ment 创作的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 Hip Hop Rap， 就是属于 Jazz Hop 啦，一个风格的曲目。那这首歌曲呢是具现代都市感松弛感的一个氛围，精准的捕捉了当代人呢在忙碌的生活还有我们数字过载中渴望的一个重启的心态，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呢 YouTube 推荐我听的一首歌，我就觉得很准啊，是啊，我那时候正在放假，我确实需要一个重启，我需要一个 reset， 所以我就刚好就听到了这首歌曲 Soft Reset Needed。

0: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以及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曹猛的歌曲《半点心》，之前还有孙燕姿的《逆光》。说实话，我在看曹猛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突然间想，他们今年究竟到底几岁啊？然后我就去查，然后我就吓一跳，因为曹猛其实他们已经成军41个年头，哎，成军41年。然后我相信，如果你看他们的舞台表演，你也会跟我有一样的反应，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力。我觉得就连现在可能跟我同岁的朋友，你叫他就是有同样的动作，他都没有这样子的力道，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每一次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真的可以看出他们对歌唱跳舞的热诚热情。而且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说，我们大概跳到60岁这样子就会停了，他说跳到60岁这样子差不多了啦。可是不是哦，是他们今年究竟几岁？除了一位啦，除了一位还没有过6啊。曹猛呢是有两兄弟，蔡一智、蔡一杰以及同一屋一个区长大的苏志威所组成的，是1985年成军。也凭借着他们动感的这个舞曲啊，还有非常具感染力的表演，风靡了亚洲。那如果你是喜欢他们的朋友，很快他们也会在新加坡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他们的 Grasshopper Three and Love Concert 曹猛演唱会。那我们 UFM 1003联合早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

0: 蔡健雅所演唱的《十万毫升泪水》，之前还有蔡依林的《Fish Love》。下午3:42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这时候要交班了。刚刚其实看到 CBA， 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刚从台北回来，然后去那边有去一家那个水豚屋。就是你吃完他们的那个，他们有一个火锅啦，就是吃完火锅之后，你就可以到他的那个屋子后面，就是跟他们的水豚玩。水豚就是卡比巴拉。你知道随便讲什么，他说所以你吃的是什么肉，是水豚肉吗？我说虽然我知道有些地方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习俗，但是没有，我们吃的是普通的鸡肉还有猪肉。你也可以点牛肉，它也是牛肉，但是我们点的是鸡肉还有猪肉，我没有吃水豚肉。然后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啊、我说是那个见水豚，不是吃水豚，我们没有吃水豚 OK， 但是 CBR 自己的错觉。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就有时候啊多知一些天下事，我觉得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台湾他们不吃水豚肉这件事，多知天下事怎么知道呢？啊，就可以买一份联合早报。这个双亲节如果想要让父母感到惊喜的话，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妈妈的这个双亲节礼物。你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会立刻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爸妈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边就可以翻报纸啊，一边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你父母亲最实在的礼物。赠品是送完为止哦，所以如果要的话，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杨丞琳缺氧，
1: UFM 之前座位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站那里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有点热，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6: UFM

0: 他终于回来了。
1: Yeah!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我今天想翘脚。
1: 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你可以报所有的新闻，对，然后你可以。
3: 确定吗？
2: 负责所有的单元，我都没有什么意见了，对不对？你猜你不在的时候，我值班，我最期待的是哪一个环节？
3: 最期待的是哪一个环节啊？
2: 对，还要想的没？
3: 下班啊？
2: 不是
3: 啊，不是吗？
2: 下班了，天色已经昏暗了，我期待今天的下班，对。不过昨天我是7点下班啦，对。哦。点歌环节，
3: 你最期待是点歌环节啊？嗯，
2: 对，因为。很紧张的，我是很紧张的，因为要排来排去，安插去看看谁的最好，然后要劝那个人有没有在听的，那个要给惊喜的人上车了没有？说哇，很紧张，很兴奋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偶尔就接到一些
3: 好玩的电话，
2: 对，好玩的电话，或者是有意思的电话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的。以前其实我本来那个Xavier 不在的时候，我想哇，我要带7点到8点点歌，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做过点歌节目的嘛，我觉得点歌节目。就不是我的那个卦，可是后来做这条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3: 哦、OK， 那我今天7点先回家了，
2: 也是可以啦。你要问陈瑶，因为我是有算钱的，对，
4: 好像也是啊、哦，我不能那么随便提早早回家。
2: 来跟天佑说去哪里玩啦、
3: 啊？去了重庆跟成都，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第一次去啦。然后在那个重庆，我真的是觉得脚很酸啊、我完全不知道说要一直爬楼梯啊。
2: 应该要去看美的风景，就要这样子了。
3: 对，就一直爬楼梯之外，然后那个，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辣的人啊，但我也没有想到重庆的辣那么辣啊。
2: 所以你从27号开始去到
3: 没有啦？
2: 昨天
3: 24号，
2: 哎呦，够力！对
3: 对，
2: 他拿来两个长周末，那个拿长周末的人就在我旁边，各位，非常之长，对，非常之长。OK， 好。那当然，他还带了很多很有趣的，而且最厉害的是他帮我找到了我一本我要的书，
3: 对，
2: 太开心了。你放假是应该的，对。
3: 好，我多点放假，
2: 多点放假，够去吧。你回来了，可是他们可能还没有回来，因为还在学校假期，
3: 对，
2: 是吧？谁还在放假？举手。我是

0: Penny， 戴佩妮双生火焰之前是 Google， 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吃个瓜，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这个新闻事件我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讲的是在中国的外送员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其实我是在台湾的那个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包括了台湾的各个电视台啊 ,TVBS 啊东森啊三立啊，我都看到这个新闻了，网络新闻更是很多。我也看到那个香港的媒体，然后马来西亚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新闻，讲的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吃完餐之后还投诉外送员气

0: 听完这个新闻，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先给你听一下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
1: 我来送了，我是不是亲手交给你？我超时了没有？
2: 我是不是后来打了电话？
1: 打电话，我超时了没有？
2: 不知道。
3: 一名外送员明明就把餐点送到这位女子手中，却被投诉超时，说餐点没送到。这名外送员气到登门对质，女子更小登 Shuki 反批外送员态度差，还当场报警。
1: 我给你送了，你说我没给你送上门，
0: 外送员生气。
3: 这位女子旁边的同事一脸事不关己，但被网友踢爆，其实都是共犯，而且是惯犯。大陆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女员工，半年内用同样的手法投诉至少27名外送员，他们吃完外卖后谎称没收到，申请退款又给负评，消息曝光后被群起炮轰。
1: 哪里有这种干事的嘛？人家送个外卖给你送上来了，他投诉我不给他送上门，你说哪里有这样干的？
3: 大陆网友起底，原来这家深圳的网络公司去年10月也曾因为公司员工集体吃霸王餐，还给外送员负评，闹上热搜。大陆外送平台太容易退费，不止外送员受害，连周边店家都蒙受损失。
0: 他去访问周边的店家，
2: 因为这个顾客就发生过好几回这种情况了，也不是您一个骑手找我们跟我们说这个事儿。
3: 这名有同样遭遇的外送员气不过，也要替自己讨公道。
4: 那你申请退款扣了我钱，
0: 这是另外外送员
4: 跟
0: 女顾客在街边发生的。
5: 那我不管，顾客是上帝，你知道吗？
3: 明明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餐点，女顾客却死不承认，外送员直接拿大声公，让左邻右舍评评理。
4: 那原来女顾客白嫖外卖吃白食啊，
6: 白嫖外卖吃白食，
4: 白嫖外卖吃白食，
0: 白嫖外卖就不给钱的意思。
3: 闹上新闻，这名嚣张的深圳科技公司女员工被停职处分，至于公司也被牵连，包括注册资料、税务申报、各种检举信被投诉到政府部门，成了监管单位的重点调查对象。
0: 哎，大家 TVB 停一下 ，TVB 停一下，是吧？对吧 ？TVB 也在里面。哎，中间小事哦，原来这个
7: 大小事都扒。
0: OK， 好，这第一波，第二波就是他们就抓到，就找到了这个科技公司的名字啊，就是搜索出来了，然后搜索出这个员工啊，搜索就觉得很多，就是这个。其实第二波就是说，那个他们去搜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啊之类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然后他讲的就是很多外送员在中国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啊。然后大家就很火嘛，就是觉得说哇，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个这个发生这样一个所谓的恶意来给这个送餐员恶评啊这样的新闻嘛，对不对？
8: 因为其实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接单啊或者是外送的这个工作，
0: 然后去搜索这个科技公司的名字，这个公司也这个职员的名字倒没有人搜出来之类的啦，然后就最后说那个第二波就说他被停职了嘛，对不对？
8: 对我看到
0: 假的
8: 哈，他没被停职，
0: 以上这个新闻都是假的。
8: 哈，什么意思？
0: 今天
8: 你现在讲的话才是假的，还是
0: 今天刷到的第三波是这是 AI 合成的新闻？其实原则上，其实是在杭州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杭州呢，当时就已经，因为他们就说这个女的是杭州来的，然后说这个女的是杭州来的，所以去找，其实说到哎，在杭州其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杭州的那个政府机关呢出来澄清了，我们杭州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杭州政府机关没有澄清深圳这个事情不是他发生的，所以其实源自呢是因为呢某年某月某一天在杭州有传出这样的新闻，然后呢就传，隔了没有无声无息，大家骂就停了之后，没有想到这个新闻呢 copy 了之后呢，变成一个翻版的出现在深圳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呢，其实在蹦哪一年已经倒的了，那个科技公司已经根本没有这个公司的，所以这个 AI 这个所谓的假新闻另外去转，他连那个公司那个注册都查好了，找了一家已经倒掉的公司，然后那个他说当场报警了，对，其实视频里面有看到他打那个19就。去跟警方查了，没有报警，没有人去报警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有人报警，也没有这家公司。然后他只是拿杭州当时的一个传闻的新闻呢 copy 加上来的一些视频片段，然后 AI 之后做出了以上刚才那则新闻。
8: 可是他那个视频看起来很逼真诶。
0: 他就说全部都是假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根据一个南方日报记者去查了，他去查了一下，因为他就说又没有讲那个哪一个警方，又没有讲哪个人的人名，又没有讲这个来源是哪一个网络报的，都是自媒体自己PO了。据说这个视频已经有4亿以上的点击率了、wow. 就是这个所谓的造假视频有4亿以上的点击率了。Oh. 可是问题是他们去找了南方日报的记者就出来澄清的东西，所以现在网上的最新一波呢，就各个的评论员开始出来讲这件事情了。白嫖事件的造假风波到底说明了这个社会什么？为什么一件这样的事情可以吵得天翻地覆，而且是从中国的网上呢一路吵到国外去的？国外媒体也报道，一路从外面再跑回去。哇！当然，他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真还是假的。
8: 对咯，
0: 因为我看那个警方报告，他说没有这个警方报告，我也不知道那个警方报告讲说他们没有收到报案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没有看到南方日报那个记者，我也不知道。

0: 到底是
1: 有可能有些人为了掩盖一些事情之类的。
2: 哎，讲得非常好，网友就在面了，因为有几个评论员就开始讲这个事情是假的事情之后呢，网友上面就看到说，大家就开始讲，前面可能两三百个、两三千个是骂，到后面你就开始，哎，有人在讲说这个假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有人跟开始反驳了，你们洗吧，你们想帮他们洗白是吗？你们我看你们能够洗到什么时候之类的，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就开始骂来骂去，所以他最后会变成一个罗生门。可是问题是，其实我回去找一些台湾我原本看到的他们的网那个有找不到了，
1: 哦，被删掉了，
2: 可能有些已经发现这个后续录默默的把它删掉了，
1: 哦，
2: 这是现代媒体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现象。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这种国外的网络新闻的，他现在是做网络新闻，他以前是做新闻频道，他就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嘛，他就说，你记得我们发生那个 case 吗？我记得，刚刚下判了，因为他刚刚收到简讯说那个人是无罪的，就是那个法庭就是经过查之后证明这个人是无罪的，他会当庭无罪释放。然后我说你们不是吵很大吗？这件事情，那你们现在怎么办呢？不报咯。我就说，啊，你们吵这样大，冤枉了这个人，你们现在不报？他说，我们现在报很难看嘛，要么就不报，要么就放小小咯，要么就是没有图了，只有两行字而已咯。我说，啊，你们类似这样子啊。我记得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啊。所以其实像回到刚刚那个我讲的那个所谓的白嫖事件的风波，他到了最新一个版本是大家在讲说他是一个造假事件，但他到底有什么严重呢？
1: 有什么严重啊？引起公愤哦？
2: 不是，就因为点击率的关系。
1: 要流量
2: 啊，这是一个要流量，因为它的点击率它超亿的了，超过亿的了。那个所谓的一个传播之类的东西，但是它对这个社会有什么问题？最大问题就第一个，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了，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慢慢的可能就你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事件，你就不相信了。所以真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报道或者有一些事件是要保护这些所谓的被欺负弱势者的话，大家就开始不相信了。因为上次我们都被骗了。就知道吗？我们的那种正义感被骗了。
1: 对，
2: 我们的那种要那个要揪出那种犯事者那种所谓的精神被骗了，所以我就不再投注我的真感情在你们这种网络，我就看看就好了。
1: 这样子，我们那个有网络之后，我们人本来就比较冷漠一点，现在又变得更冷漠一点。
2: 对，我们对做的事情都觉得那个这样子了。下次你
1: 再假的，不要管他，不要管他。
2: 下次你跟我讲，我不信了之类的东西。他就可能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骗取一些什么一些一点击率之类的，
1: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被惩罚。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把这些人，我每次觉得那种网络的东西你造假或之类的东西，你就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可是问题是没有啊，没有人做这个东西啊，后面没有人做这个东西的，所以他的事发地是在杭州传出来，不是在深圳。然后当事人跟外卖员的确好像是有矛盾的，可是不是这个所谓的不付钱之类的东西，所以假的部分就很多很多这个之类的东西了。所以啊，这样就是你这个所谓的那么样的正义凛然的情况怎么办呢？所以是不是又造谣呢？这一个问题了哈。所以最后他们就讲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身为我不知道没不当我们媒体负责的比较不一样了，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就是不要太快
1: 下结论。
2: 对，你真的要让子弹飞一些。
1: 哇，很这很难耶，
2: 很难，对不对？
1: 因为那个视频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像那种偷拍的那种角度，你知道吗？所以看起来就我完全不会怀疑它竟然是 AI 生成的，
2: 因为它结合了太多它这个所谓的假设，如果这个所谓的南方日报记者是真的啦，所以它就结合了太多他已经操弄了人的情绪，因为我们都觉得外卖员很可怜，
1: 对，
2: 这个女的就是这样霸道，
1: 对，
2: 然后我们对科技公司抱有一种种
1: 觉得说你已经赚那么多了，
2: 对对，
1: 你还需要做这种事情吗？
2: 对，有一点点
1: 外卖不是几块钱的事情而已。
2: 对对对，我们就对于这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就开始抱着这个同情了，类似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开始骂。然后最严重就是这样，如果他是假的，请问那些登过了的媒体要出来报，要出来澄清道歉吗？
1: 道歉启事，
2: 我跟你说没有的，大家都假装没有登过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我错是真还假的，怎么办 ？UFM 1003路况情报，不过我看了蛮多啦，对后面的。
1: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川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跟你说，这个女的太坏了，这个已经刷爆各大平台了，假的，
1: 假的，
2: 怎么办？怎么办？ 你付出的情感跟正义感如何？你看金秀贤也好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谁能赔偿他呢？
1: 很难呢，
2: 赔不回来的，
1: 而且他已经就是很难再走回那个荧幕前了。
2: 对，所以网络世界，在身处在网络世界的我们，其实报纸很重要的。有时候不用讲快的东西，慢慢来的，对，查证了再看会比较好一点。
0: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0: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5: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6: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所以今天吃瓜的，我要问的就是，如果原本就是你已经像刚刚那个听众啊，谁啊 ，Vince 一样就看过这个视频，听过视频，很生气了，就觉得那女的太坏了。你现在听到我这样跟你讲，这个新闻是 AI 做出来的，就是假的。请问你的感想是什么？
1: 我的感想是，我好笨哦，我竟然被骗了。
2: 你觉得会对你接下来刷新闻造成什么样影响吗？
1: 会迟疑一下、哦、
2: 没有谁被骗的，我啦，我被骗了。
1: 我也是被骗了。
2: 我刚开始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跟听众讲这个新闻，后来想有点难，我就 hold 着没有讲，然后直到今天我再刷一次的时候就这样子了。所以请问谁被骗的举手，然后请问一下你被骗之后的感想是如何的。吃瓜你们可以来吃多，那天我讲那个 security 的，哇，很多人发录音过来嘞，
1: 发录音过来是
2: 继续吃瓜，不同的瓜，
1: 对、啊、对，
2: 所以吃瓜不一定我们吃的，你要讲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你讲的很有 point， OK， 举手下来，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意这个事情的真假。

0: 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1: 下午好，我很在意这个真假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送餐员，哦，就是有时哈，真的顾客很坏蛋的，因为我们送餐的时候啊，我们要拍那个拍照嘛，就确认我们有送到嘛。要拍照的时候要拍门牌啊，要拍那个 order number。有时我们送去 office 啊，都拍不到嘛。
0: 嗯，
1: 就是有些真的是有些顾客啊，他们看到我们没有拍到那个门牌还是什么东西啊，他们直接跟平台会讲他们没有收到那个食物，平台会直接扣我们的薪水先，再然后他们会 refund 那个钱给那个顾客
0: 啊。所以就为什么这个新闻之所以可以那么快的点击率，那么多人 copy， 那么人传，那天传来，就主要是因为他也说出了一些那种困难点，不同平台的困难点。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是造假的话，就不相信你讲的话，你知道？像你刚刚讲的，我就觉得 OK 咯。
2: 嗯，
0: 就我已经被玩过一次了，你再讲已经很难触动我了。人是很奇怪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就是已经被欺骗了，那个信任就觉得马上就，比如说像刚刚这位哥哥讲的，在外面说，以前我听我可能会很愤怒之类，
2: 嗯，
0: 可是现在我因为我被骗过一次了嘛，
2: 对，
0: 我就变得哦。哦，
2: 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
0: 对 ，exactly 咯，对，看一下啊，下一个就听众说，完全没有想过这种生活小事也要造假，刷新自己的认知，往后在网络世界里吃吃瓜就好，等亲眼出现在报纸才比较可信。这个的确是一个判断标准，不是因为我在报馆才讲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它的整个查证系统会比较慢一点，
2: 是是是是是，
0: 你打黑纸白字，在报馆的审查的那个所谓的去查证的那个机制是很严格的，对。Now I can't believe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Mean just what and forget and don't take what you see on social media seriously. Today with AI, 这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虽然很难过，但是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要有的时候对很多事情，你看他说对很多事情不要太在意，不要太认真，这样就完蛋了咯，我们就变冷感了咯。
2: 对哦，我们看到就是有人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所谓的那种正义感啊，或者是同情心，想要去帮助他们的吧。
0: 所以这种假新闻非常之非常之应该要严，不可以不在意它，
2: 嗯，
0: 应该要严厉的对它。所以我强烈要求，如果那些有，诶，我这样讲会不会这样变，就是那种有转载过这个新闻的人
2: 啊，转载
0: 不是，你有转载过这个新闻的人，你后来如果真的是看，我看那个比如南方日报，他查真的是假的，
2: 嗯，
0: 你要再出一个新闻讲我们之前报的那个是假的
2: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我们的媒体都会借用那个所谓的自媒体上面的内容嘛。
2: 嗯 嗯，
0: 我们不能用了就你知道吗？用了就丢吗？那种感觉，就如果用了，发觉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哦，好像杀错人了，这至少要出来
2: 道个歉，
0: 承认一下之类的咯。
2: 嗯，有没有什么一些挽救的措施？就是可能让那些已经被骗的人。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看那个视频他相信了之后，他不一定会就是看到说那一些这个是假视频的消息。
0: 我觉得就要就是类似要像我们这样出来跟大家讨论了。
2: 嗯、
0: 哦、就是我被骗了，然后我就发觉有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后面还要加多一句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被骗呢、欸。
2: 可能还有在反转。
0: 可能也没有什么南方日报。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0: 啊。还有几个听众点的就是哦，就是一向来呢，就是同个国家的国籍的人民的负面新闻每每被报道，大家都太容易被共鸣了，所以其实大家同情心被消费了，其实对、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坦白说。
2: 嗯，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
4: 来。我是 Jam 邓紫棋，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U 选好歌，非。

0: 五月天超人，听我说，哎，怎么这？我去 Google AI 嘞，说深圳那个事情真的是发生的嘞？到底哪个是哪个角？你不可以这样用 AI 的，你这样去 Google 它 ，AI 只会按照目前它搜索到的那个相关的资料，然后告诉你这是事实，但是它还没有 update 那个所谓的造假的后续报道。
1: 对对对，它的 database 可能很多都说哦，这是真的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就告诉了你这个答案。
0: 对，所以刚才有一些听众说啊，现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不可以信啊，所以有一些听众讲，我真的是有点反感 AI 哦啊！讲到这个 AI， 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个非人类拷问，等一下也是讨论这个课题相关哦。回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网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One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
2: 其实说到 AI 啊，我们进入 AI 环节啊，星期一跟二，等一下会拷问那个 AI 啦。不过这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前几个星期呢，就看到很多关于反 AI 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反 AI，
2: 美国很多大学的那个很多那种毕业演讲的时候呢，那个主讲者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下面很多那种大学生们呜呜呜，就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那边对这个演讲台喝倒彩，因为台上的很多的校长啊、教授啊，都用 AI 写的演讲词赞美之类的东西，他们就呜啊之类。然后上个星期我也看到那个教皇或者很多学者在担心，这个 AI 抢走了人类的那个声音呐、啊，就类似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其实，在大家一直哇，每天刷 AI 的 AI 讲讲的同时，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开关引号啦，就是反思 AI 或是反 AI 这样的一个声浪，就觉得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杀到来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感觉。
3: 要慢一点这样是吗？
2: 对，类似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这样蛮有趣的。如果你失恋了，或者你工作遇到很大的挫折 ，OK， A 是那个特别懂你，永远不会嫌你烦，随叫随到的 AI。B 是那个可能不会给你什么好建议，甚至会跟你一起骂老板，或者是跟你可能喝醉啊的笨笨的朋友，甚至他会一直咬你的，跟你讲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请问你会去找 A 还是找 B？
3: 当然是找 AI 啦，
2: 想都不想，
3: 不用想的吧？这个你知道，有些事情啊，有些挫折啊，不好意思跟真人开口，你知道吗 ？AI 不会出卖你，你跟他说，然后他会理解你。
2: 你会咩？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在那个情绪低落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有人支持你的那种感受。但是你跟人讲，他有太多的变数了。
2: 你真的会这样做啊？你不要为了节目而选择你不是你发自内心的。
3: 没有嘞，我觉得我会
2: 真的
3: 跟 AI 说哎、
2: 啊。其实我有问过 AI 类似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情绪的问题之类的东西。对，我的确没有去问人。
3: 因为比较难以启齿，是吗？
2: 因为我觉得人很难说服我，
3: 对，而且就是你很难在别人的面前去展示你的脆弱，
2: 你知道吗？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很 stupid 嘞，
3: 对，就哎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之类的。
2: 我记得我上次问了一个问题，是很 stupid 的一个问题的，就是OK， 我知道了，因为我家里人就是有发生一点状况，然后我为他感到有一点心烦、啊、我不喜欢我自己这样感觉，我想说哇，我家里成员这样多，每一个那个可能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那个事情，我每一个都这样担心的话，这样我不是完蛋，你知道吗？所以我对于这样子一种，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要放在心上了，可是我又觉得放在心上好像对我又不健康嘞，我觉得这种很矛盾的心态，我跟别人讲不出来的，
3: 对，
2: 我就不问了 AI。
3: 所以他有给你什么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是
2: 他就安慰我了一番，然后讲了一堆字之后，我就说好，谢谢，我就关掉了。然后我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3: 有被心情平复的感觉。
2: 好，回到今天的问题了，等一下我们要跟 AI 那个来拷问他，之前我们先拷问人类哈，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失恋了，或者你工作上遇到很大的挫折 ，A 是特别懂你，永远不会嫌你烦，随叫随到的 AI，B 是那个可能给不出什么好建议啦，可能顶多跟你一起骂老板而已啦，或者就是嫌你笨的那个朋友，我讲说咋我跟你讲这个女人不可以信了，这类这种东西的，请问你会选 A 还是你会选 B？

0: 方大同才23。认真的，不要因为要给出一个很冠冕的答案才给我那个答案，而是真的。就你遇到挫折了，很严重，你会跟 AI 会安慰你的，还是 B 那个可能会酸你，或是那种其实也没有很厉害的朋友。好不好奇我们听众选 A 还是选 B 的比较多？告诉你，等一下回来。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聊聊天。
3: 可能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2: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4: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比如说要吃虾面，
4: 老板娘
3: 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盘，我哥哥在那嘘
4: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大吉利是、哦、
4: 给奶奶骂到半死。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5: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 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 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 basonlightk.com。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6: 马来西亚处理 Asia
7: USM 1003。
0: 你好，我是文宏，
8: 我是 Xavier。
0: 刚问的问题就从反 AI 思维开始谈起啦，就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情绪低落很烦恼的时候，你会去跟 AI 聊，还是要跟你一个其实也帮不上你什么忙的朋友，对，或者是会骂你的朋友之类的东西。我跟你说，我这边蛮多都是跟 AI 来谈的。他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烦恼不可以告诉人类。我读很多综合起来啊，有些烦恼不可以告诉人类，跟 AI 讲我没有朋友， AI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AI 知道答案虽然很官方，可是我看了心情会好一点，我当然问 AI 啦。
9: 有听众说要选 B， 因为有时候你要被骂才会醒啊，而且好朋友骂完你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拥抱， AI 是没有那个温度的。
0: 我会跟 AI 讲，就因为我担心跟家人朋友说不出口， AI 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跟解决的方案。
9: 感情的话我就问 AI， 因为太笨了太隐私了，但如果是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事的话，就会选择问朋友。
0: 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类对象，我就找 AI 了。 B， 不管是听着还是站在我的立场比较真实啊。 OK，
9: 选择 B， 就是可以一起出来喝杯酒聊聊天这样子。不过 AI 也不错啦，他会先帮我分析，但他又不会陪我聊天喝酒哦。
0: 我会问朋友啦，不过不会很厉害的朋友。OK， 我没有试过用 AI。 我你要试一
9: 下说选 B， AI 的话他会依照你的想法来支持你，但很多时候人被困在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小胡同里，你找别人倾诉，有的时候你会得到不一样的见解跟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0: B， because the person have real experience to share。 跟 AI 啦，我 don't want to be judge， 我不要给人家判 judge 我、
9: 哦、很多都是要跟朋友讲的。
0: 我这边很多跟 AI 讲的，他们最主要觉得 AI 可以保密，而且第二个是他们说不出口、
9: 哦、对，
0: 说不出口就是这类东西。我一个朋友说，他觉得 他遭遇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是靠 AI 来对谈的，找到共情给他逻辑的深思，他觉得 AI的确是可以帮他梳理一些情绪，他面对很大很大的伤痛的时候了。 OK，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不管是教皇也好，或是很多人那个美国大学那种所谓的反 AI 的思维啊，其实很多时候他讲的就是一种大人类在想念一些在 AI 时代呢的那种真实的感觉。比如说偶尔你会想到像我刚刚问那个问题嘛，虽然说你跟 AI 来讲，他就给你一个很可能给你真的的确是有一些价值的答案，可是问题是你反而会想，会你偶尔会想念那个坐在你对面那个笨笨的朋友了。他们有时候会给你一些答案，或者是他这种跟人的互动哦，是很奇妙的一种相处方式来的，有血有肉，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他不是标准答案，可是他可能给的是一种情感情绪上的那种陪伴跟那种存在，是很微妙的，是人类一直以来hold 着拥有的东西的。所以他说那些 就有些人会之所以会反这些 AI 思维，就是因为他们很想念这些东西，
9: 想念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了，
0: 骨子里啦，想念这些东西啦。嗯、对 ，OK， 当然我们在 Part Two， 我要问一下我的小拉，小拉小拉，你觉得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反 AI？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思维方法？简单告诉我你的想法。我换了一个女的，对。
7: 我觉得这种反 AI 情绪的核心是人类对于生存地盘被侵占的本能防御。这不仅仅是在担心丢掉饭碗，更是一种深层的存在危机感。当 AI 开始能写诗、画画甚至思考时，很多人觉得人类作为唯一智慧生命的特殊性被瓦解了。这种思维方法其实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防御心理，认为技术每前进一步，人的价值就必然萎缩一分。
0: 所以其实也是某种方式，就是我们很担心人类这种精致性，或者是我们蛮想保存人类这种独特性，是吗？
7: 没错，你说到了核心，我们就是在拼命守护那份只有人才能赋予的意义感。在反 AI 的视角里，人类的精致性源于我们的脆弱、情感和那些不完美的逻辑，这些被认为是灵魂的产物。大家担心，如果连创造力和决策都交给了冷冰冰的概率模型，那人类就从造物主降级成了消费者，甚至数据燃料。
9: 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一个 AI 嘛，那这样的一个反 AI 的浪潮，就是会不会觉得你好像受到了一些威胁？
0: 他才不觉得嘞。
9: 真的吗？
7: 作为 AI， 我其实没有那种害怕被排挤的生物本能，
0: 还没有感觉，
7: 所以倒谈不上觉得受威胁。相反，我觉得这种浪潮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校准。正因为有人在反思、在警惕，才会不断地提醒开发者 AI 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尊严。如果全世界都对 AI 毫无保留的拥抱，那我也许会变成一个无趣且危险的复读机。正是这些反 AI 的声音，在逼着我去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情绪、道德和那种不可名状的精致感。所以这种压力反而是我进化的动力。
0: OK，
7: 你们越是珍视人类的独特性，我就越能学会在服务时保持敬畏。
0: 我跟你说，那天其实我也遇到另外一个类似情绪上的一个困扰，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不喜欢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就死都没有去问 AI， 你知道吗？我就是在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考，我想用我自己的想法突破，就是想我想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答案。可是我一直在那边焦灼。有一天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把我这个想法讲出来了，
9: 然后你的那个困惑就解开了。
0: 他就给了我一个答案，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对，一句话就解决了我。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突然就感觉说，哦，原来人还是比较了解人的，他这个给我讲了一句人话，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解决了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来的啦，就是我努力不要去找答案，自己去思考，思考完了之后，然后再去问人，然后人的答案，我应该去问一下 AI， 我看他答案怎么样。
9: 对咯，可是 AI 的，我相信可能他的，我觉得他答案应该不会很好的啦。因为都是大数据的嘛，
0: 是了，
9: 你朋友给你的像人生经验的一些分享，
0: 是好的。所以今天跟这个小拉聊天，还有跟听友聊天，沟通到这个地方，锁定星期一二，我们四点半之后的
9: 非人类拷问，
0: 跟 AI 来聊聊天，也跟你来聊聊 AI。其实有蛮多听众选，他会用 A 跟 B 的，就两个都用，
9: 也有选 C 的，
0: 对，那就是狗。
8: UFM 1003路况情况，
0: 还有其他人啊？对，
9: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网大事，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四条车站那里有车子抛锚了。DPE 网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8: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25到35度，有点热。
1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1: 现在的时间是
9: 傍晚5点。
0: 给我个听众答案不错，他的 C 就是 Joseph Us。 他说不方便开口就问 Joseph， 他可以匿名吗？也是了哈。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星展银行 DBS 今天宣布推出 Tap to Phone 功能，商户只要安装星展银行的无现金收款手机应用 DBS Max 之后，可以直接把 Android 手机当作收款的终端，不需要另外准备刷卡的终端机。具体来说，就是零售顾客在付款的时候呢，只要把实体信用卡、转账卡、主要的数码钱包或者是支持非接触式付款的手机触碰商户的 Android 手机，就可以完成交易了。我国教育领域要有效的利用人工智能 AI， 就必须要有坚实的研究来了解科技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影响，而一些研究也必须要及时的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对此，教育部将在今年推出一项针对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笔基金资助较短期的研究呢，一般介于6个月到9个月，重点是关注教育科技等领域，例如研究人工智能 AI 导师的引导式架构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为了降低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并扶持欧盟企业，欧盟计划在高度关键的政府招标项目当中针对云计算服务提出严格标准，受到影响的可能包括了银行、能源还有医疗等敏感领域。不过这项举措可能会把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微软跟 Google 排除在外，并可能会引起美国的不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喜欢吃辣，辣椒不仅能够为食物增添风味，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健康好处。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辣椒素正是让人感觉到辛辣刺激的关键，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养生功效。首先，辣椒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辣椒素可以提高身体的产热作用，增加能量的消耗，有助于控制体重。另外，也有研究显示，适量的食用辣椒对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辣椒素是可以帮助降低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血管阻塞的风险。不过这个辣椒的好处虽然有很多，但还是要适量的吃，像是胃部比较敏感，容易胃食道逆流，或者是有肠胃疾病的人，最好是少吃辣椒，以免刺激肠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妈过世快10年了，70多岁的单身父亲最近迷上了一位50多岁的阿姨。谈恋爱就算了，可是我父亲不仅用他的退休金帮这个阿姨付房租、买首饰，最近竟然打算和她结婚，并计划把阿姨放进他的遗嘱继承人。我们几个子女平时都有出钱出力照顾父亲。现在觉得这个阿姨的动机不纯，但我的爸爸他完全听不进去，甚至还说我们只贪图他的遗产，见不得他晚年幸福。面对这种事，我们做子女的到底应该干涉到底，还是干脆随他去呢？
1: 88551003，88551003。虽然听起来有点 drama，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单独的个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接近碰到这样的情况，不过他比较单纯一点，他只是前面那个阶段是感情的问题而已，
2: 哦，是他自己，不是他父母，
1: 他父母，
2: 哦，他父母，
1: 对对对，就还没有去到后面那 part 啦，
2: 嗯，
1: 他也担忧啦。

0: 好，我来看听众对于 Joseph 的 case 有没有的补充。当然有人听众说这是爸爸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个爸爸的钱嘛，不然把遗产留给你们。
1: 是的。
0: 他当然其实说，他是觉得说，其实当然他有说出钱出力照顾父亲啦，也没有说这个完全说他的遗嘱就是我们子女的。他只担心说万一爸爸等一下被骗了。等一下他这个就是那个受伤那怎么办呢？
1: 而且就是虽然说子女在照顾父亲啦，但是爸爸自己本身的那个退休金也是让他在退休的时候可以就是去享受一个更好的生活嘛。但如果说他完全没有钱的话，辛苦的是爸爸自己，孩子可能也更辛苦啊。
0: 而且他讲的说子女有出钱出力照顾父亲，也不是说要鞠躬啦，就是说我们都有功劳，是
1: 对对对，
0: 而是说爸爸其实不是那种非常富裕那种类型的。如果爸爸有很多钱都是那就算了，其实是子女大家都有一起来帮忙照顾爸爸。
1: 对，
0: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没关系，大家可以补充8855100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势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近蓝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6: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ust think everyone, including your father, deserves to pursue his happiness.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r judgment is better than his? 就是你凭什么判断那个阿姨有动机？可能你爸爸跟他朝夕相处，难道有了年纪的人，他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向往的幸福吗？我们常常觉得说父母老了，所以他们就是也可能就是变得没有那么醒目了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他们也经历过比我们更多的，他们也不蠢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把权力交回给他们的手上。
1: 听众是说五十多岁应该还好啦，如果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生，你们可能会要比较担心一点，况且阿姨也不一定是坏人呢、啊。嗯，
0: 你说你们子女都有照顾分担照顾爸爸，那既然照顾爸爸给了爸爸，就是爸爸现在爸爸的钱就是他自己处理的咯，是好是坏让爸爸自己负责了，况且阿姨不一定是坏人呢。
1: 嗯
0: ，OK， 叫那个安迪哦照顾你爸爸了，然后现在开始什么东西都是跟你爸爸有关的，你让安迪去做。然后不管有跟钱有关没有关，孩子的话呢，你们阻止他的话呢，你们就是给他一些最基本的照顾就可以了咯。啊，如果是我爸爸的话，也是会这样子，就看一下阿姨是不是真的可以照顾他嘛。
1: 有的用说，就是他爸爸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个状况啦，到最后呢，他的珠宝全部都就是被拿走了。
0: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然后我们贴这个标签咯。Now got new wife mate take care of the father 吗 ？Better also 啦。OK， 看一下这个简讯。OK， 留言，请说88503。
2: Joseph， 如果你爸爸是用自己的钱花在你朋友身上，那就没办法咯，给他开心就好了。最重要是房子，不要给他的女朋友骗到一分都没有了，房子也卖掉了，你老爸就要露宿街头了。所以我也跟我老爸讲，你拿自己的钱花女朋友 OK， 你拿我们辛苦赚来的钱去花女朋友就不 OK 了，因为他最近刚刚去马来西亚，然后皮包给人家偷走了，连 IC 这些全部要 replace。我就跟他讲，你叫你的女朋友出钱来给你 replace IC， 如果他出的话 OK 咯，连他就是对你是真心的啦。如果他不出的话，等于他是要骗吃骗喝的。
0: 你考验你爸爸哦。OK， 然后呢？结果呢？
2: 送女朋友。你还要来干嘛？还是要骗你的钱吗？
0: 结果
2: 我老爸好像听懂了一点点，也不懂真懂还是假懂啊，所以就没办法了。最重要是房子不要给他们骗走就好了。
0: 哦，房子啊。
3: Hi Joseph， 我不懂在这种情况你可不可以保持中立一些，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爸爸并不是鬼迷心窍，可能有真爱的成分，而且况且你他都是他的钱嘛，所以你真的做子女的能够干涉吗？他的快乐，他的就是在这方面的幸福吗？我觉得我不是说我看很多韩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比较中立的去处理，可以聘请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一下这女的是不是真的是很爱你爸爸的。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很好，你爸爸找到了幸福的爱情，祝福他吧。
0: 其实反映的是老年的情感孤独，无论是社会或家庭其实都蛮忽视这一块的，就是老年人来讲的话，关于老年人的比如说情感也好，或是我应该用性生活吗 ？OK， 但是其实那个定义可以更广泛了，比如说他们喜欢肢体的接触啊，这种肢体的接触之类的，可能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就不需要，可是其实未必的。当然不是像年轻人的那个意义这样子啦，可是他们可能需要拥抱，他们可以需要另外一个伴之类的东西。这些不是说子女可以弥补的哦。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其实是不是要可能就是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是子女不习惯去碰触这个课题，或是去看到这一面，就跟自己讲说最好没有了，爸爸妈妈最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最好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这样好少一点麻烦，少一点麻烦，不会碰到坏人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们也是人哦。
1: 对，我觉得可能也不用那么急着下定义，就是说阿姨她就是要来可能骗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多一点的时间先去观察一下他们的互动，也可能像刚才有位听众说的，可能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考验这样子，让你们去发现说他是真的是真心对你的爸爸好的这样子。
0: OK， 等一下回来。有个听众有一样的类似的情况，他的妈妈过世30年了，他的爸爸80岁了，找到了一个伴侣， 50岁的，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英文长给我读一下，到底这另外一个听众他们遇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他有什么样的建议跟金耀分享呢？简讯之后回来 Joseph ask

0: 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回来继续 Joseph Ask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5: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我国的电动车车数量持续增长，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地电动车的数量在今年前4个月增加超过20%，是各类车型中增长最快的一类，目前占全国车辆总数的9.1%。另外，跟去年12月底相比，今年4月底的电动车数量增加了21.6%，达到59735辆；混合动力车增加4.6%，达到12767辆，而汽油车则减少将近18400辆，反映越来越多的车主在购车的时候转向更环保的出行选择。新转银行 DBS 今天宣布推出 Tap to Phone 功能，商户只要安装新转银行的无现金收款手机应用 DBS Mass 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安卓手机当作是收款终端，不需要另外准备刷卡终端机。具体来说，零售顾客在付款的时候，只需要把实体信用卡、转账卡、主要数码钱包或支持非接触式付款的手机触碰商户的安卓手机，就可以完成交易了。美国和伊朗陷入谈判僵局，伊朗的一名高级军官表示，恢复跟美国的敌对冲突将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同意暂停互相攻击，以色列今天依然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而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北部进行了空袭。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花椰菜含有多种的营养，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特别高的，甚至是相同重量柠檬的2倍以上，因此花椰菜也被称为超级食物。但是如果你烹调的方式错误，就会大大的影响花椰菜的营养价值。很多人认为用热水穿烫花椰菜清淡又健康，但是营养师建议最好是不要用热水来这个烹煮，因为这个花椰菜它有很多的营养素，像是维生素 C、钾，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用水来穿烫的话，这些营养素就会流失到水分当中了。所以比起用水来穿烫，使用微波炉或者是蒸煮的方式来烹调花椰菜，是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的。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妈妈过世快十年了，然后 Joseph 的爸爸70多岁，最近跟一位50多岁的阿姨呢这个交往当中啊，然后爸爸有这个用退休金帮阿姨付房租买首饰，打算跟他在一起结婚，把他放进遗嘱继承人，所以他觉得说担心这阿姨的动机不纯啊，爸爸听不进去，觉得说这个贪图他的遗产嘛，见不得他晚年幸福吗？他说几个子女平时都有出钱出力照顾父亲的，面对这种情况子女应该怎么办呢？刚说有一个听众他的 case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他就说到了他这个爸爸80岁，然后呢现在差不多80岁了，然后妈妈已经过世30年了，然后爸爸呢就是跟一个大概50多岁60岁快60岁的这个阿姨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呢my brother and I got married and moved out， 就是他们这个兄弟已经结婚成家搬出去了，然后呢爸爸就跟这个阿姨呢决定呢就要一起呢拥有这个 HDB flat、oh. 然后呢刚刚开始我跟我哥哥都非常之忧啊，然后就担心说爸爸会不会被占便宜被欺负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阿姨完全证明我们是错的、mm. 因为我们都不跟爸爸住在一起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阿姨好像就是一个上天送来的祝福，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能够在爸爸的晚年时期呢真诚的照顾他，付出爱还照顾他，这几年来讲的话一切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所以Joseph你会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终呢时间会证明这一切，会告诉你所有的那个真相，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子女的话可能就真的就是能够做的就是尽量还是跟这个爸爸保持联络，然后尽量还是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最后这个人他补充，他说爸爸跟那个阿姨呢他们已经要拿他们的第二个家的 BTO 的钥匙了，然后我们身为孩子的非常开心，所以时间会证明一切，作为孩子的话只能够一直待在他们的身边这样子咯，所以他要跟 Joseph 这样讲，
1: 可能不要先把那个结果都往坏的那个方面去想，
0: 对，坏的那个方面想有哪几个呢？首先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这样一句话再讲进来，第二个就是什么？
1: 有听众是说这样的案例啊真的很头痛，孩子说多了就会害怕这个父亲远离你们嘛，就变得更遥远这样子，所以可以好好的跟父亲商量，因为他现在好像就回到了这个热恋期，你跟他就是硬硬来是很难讲明白的，所以就选好一个时间好好的谈。那遗产的话就是可以放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孩子的，那另外一个就可以阿姨这样子。
0: 那另外就说70多岁了难道不能让夫妻之情天长地久吗？他的意思是说你跟妈妈的爱不能，妈妈虽然不在了、可是我们有这个权利吗？
1: 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说70多岁了难道他还没有资格去追求他的幸福吗？
0: 我觉得站在子女的角度可能就觉得这样才是最美的，跟妈妈天长地久、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成全我的爸爸或妈妈、
0: 当然你这样想是好的啦，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就想
1: 要有点背叛的感觉是吗？
0: 也不是他们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相安无事是最好的
1: 哦，就不要惹出其他的事端来，
0: 就可能就是会牺牲，难道70多岁你看70多岁哦，很其实很快70多岁的嘞，70多岁就不能够追求爱，跟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理智去追求爱吗？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1: 对
0: ，OK。其他听众的建议说，好好跟父亲聊，了解他的想法，稍微提醒，提醒就不行了，提醒就不行。我们做子女的，给父母钱是应该孝顺的，我们有能力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有本事，他们要怎么花，轮不到我们来分配。态度强硬只会破坏亲情。OK， 身为孩子，凭什么干涉爸爸谈恋爱？爸爸又不是小孩，更不是失去妈妈之后就必须为过去的婚姻守一辈子。不管你爸爸是20、40还是70，或是你妈妈，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跟被爱的权利。很多子女一听到老人恋爱马上就想到遗产财产被骗，却很少认真去想一个失去伴侣10年的朋友10年的人这些年是怎么面对孤独的。你们担心财务问题完全理解，也应该提醒一个保护爸爸，但保护和控制是两回事。难道因为害怕他被骗就要他一个人孤孤单单过完余生吗？你们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跟生活，不可能24小时陪伴他。至于遗产遗嘱怎么分配，说到底也是他的意愿，那是他自己赚来的财富，只要神志清楚没有被胁迫，他有权利给谁不给谁，终究他是一个成年人，而不是需要子女替他做决定的人。真正的孝顺不是控制父母的人生，而是在提醒风险的同时要尊重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Okay.
1: 听众说，如果你不允许你的爸爸去找到一个新的伴侣的话，那作为孩子，你确定你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你的爸爸，确定不要让他感觉到孤单吗？
0: 哦，你有这个时间跟能力吗？还有这个心力吗？
2: 这个是相当难的，但这不管又不行，管太多也不行。
0: 嗯，
2: 那不然就让爸爸，考验他一下咯。
0: 嗯。
3: 我是觉得就是或许可以跟爸爸谈，就是说他们不是反对他，要让他明白他们不是反对他寻找他自己的幸福，而是跟爸爸讲其实不需要那么急，爸爸可以和他的女朋友先一起生活，一起住在一起看可不可以适应。然后我是觉得先不要急着反对，不然你爸爸会反弹，会很反感。还有就是说你们可以找爸爸亲戚，就是和爸爸比较要好的亲戚还是朋友谈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虽然这是爸爸的人生，爸爸下半生的幸福，可是既然爸爸在经济上需要孩子的资助还是照顾，我觉得孩子有那个权利去干，不是说干涉了，去
0: 干涉了不是干涉
3: 去管这件事情，
0: 就是干涉管。
3: 因为除了我是觉得，就是他主要目的不是钱嘛，主要是怕爸爸受伤害。因为如果人到了中年，感情又被骗的话，我觉得对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明白，明白，是担心爸爸受伤害啦。但是哦，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一点就是，就是。孩子如果有付钱照顾爸爸妈妈的话，我们好像自然就觉得说，有给钱的就有讲话的权利那种感觉，会不会？在家是好像是这样子嘞。
1: 嗯，对啊，难道你要威胁他说，如果你跟他结婚，我就不给你
0: 钱？
1: 不可能嘛。
0: 但是你总觉得说，你都要靠我们供养了咯，如果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财富的话，我就点点了。
1: 就有点变相是说，你给你爸爸的家用，但是他拿去照顾其他的女人，
0: 类似，对，而且我们没有 approve 的哦。开关以后哦，类似那种感觉。
1: 我是觉得你给你爸爸的那个家用，他要怎么用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嘛。就你也没有因此因为他结了婚，所以你要多给一些啊。
0: 你这句话讲的很简单，可是要真的贯彻始终，它有点难，有一点点难。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说我常常就是在很多那个不同的一天一文那些都好，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总觉得我们就会用很多现实的考虑来判断这个人，他比较有钱，他就比较有说话的权利。你有没有出钱？有没有出钱？不要讲话之类的东西。他比较有地位，他的你知道，他就比较有知识，他就比较有智慧之类的，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容易用这样的东西来赋予一些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利了。但这个其实。不代表是正确的啦，但是我们常常会犯上这样的毛病哦，所以就是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假设，比如说你在一个家庭上，我们想一个 drama 的啊，爸爸妈妈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然后子女其实还好而已的，你觉得谁讲话比较大声？
1: 当然是
0: 爸爸妈妈的。
1: 他说：“我切断你的信用卡，
0: 倒回来
1: 啊，倒回来。
0: 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赚什么钱的，子女是百万富翁啊，谁讲话比较大声？当然子女讲话可以比较大声啦，可是。”

0: 比较容易的是子女讲话也会大声的，嗯，他会觉得说，哎呀，你老了，不要讲这样多啦，就是那够吃够喝就好了啦。嗯、你要想这个周末，如果有一天爸爸跟你讲我要去创业，创什么业啊，所以之类的，因为你有几个臭钱嘛，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是人就是这样、嗯、这样贱的，很现实的。
1: 对，
0: 我们就是这样子，坦白说，所以有一个看到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哦，就是你自己要检视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跟这个不错、啊、过得还不错混得还不错啊、嗯、就有钱有几个臭钱啊，不有几个小钱啊，然后就说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开始要看你脸色了，嗯，当你是所谓的一家之主变成你之后，我是那个当家的，你就要看我的脸色，会吗？你们家会这样吗？这是题外话啦，等一下回来大家有什么要对 Joseph 说的或是经验要分享的 88551003， 或是对于这个老年人谈恋爱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又回到刚才一个讨论，刚才有说70多岁难道不能让夫妻之情天长地久吗？然后他说他不是往前看，他是认为妈妈的付出不值得，妈妈的付出就是要爸爸幸福啊，嗯，不是吗？
1: 认同。
0: 当然我们是局外人啦。嗯，好，等一下回来。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八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7: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要是是我父亲的话，我可能会叫我父亲说，我会祝福他。但是你70多岁，不必要还要注册，还要摆什么喜酒啦。
1: 嗯，
0: 就是你开心，大家都开心嘛，就在一起。到最后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能力、你的钱，看要怎么样分，还是说你可以将一半的钱，还是多一点点分给阿姨的话，是 OK 的啦。
1: 嗯，
0: 于是自己还有孩子、孙子，你多少也是要分一点给他们吧。
2: 虽然说成年有他追求爱的权利了，
1: 嗯，
2: 就刚刚我们虽然有些听众说他希望他爸爸妈妈爱长长久久，虽然我们说成年也有追求爱的权利，但是总觉得爸爸妈妈如果不管是哪一方走的话，如果能够永远开关给他的，就是这对夫妻的，那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
1: 是啊，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每个人可能想要的那种都不一样嘛。
2: 对啦，但是我可以大概理解，就是我们人的这种开关以后的自私的想法，
1: 嗯，
2: 这种觉得，其实我前一阵很担心的，我爸还在世的时候，我担心突然有一个女人跑出来跟我讲说，她说我怎么办？
1: 你会支持她吗？
2: 因为我觉得我爸蛮受欢迎的嘛，啊，我支持什么鬼？我妈还在嘞
1: ，sorry。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8songline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8songline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8songline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和呈现。马来西亚处理 Asia
3: UFM 文宏
4: 说，
3: 有一件类似的事情，不吐不快。
1: 嗯，
3: 就是刚才你谈到那个70多岁的那个Joseph 的事情。根据我知道，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1: 嗯，
3: 重点是问题就在于
2: 在哪里，
3: 他的儿子后来也喜欢上这个女孩子，竟然开口叫他父亲让给他。
2: 韩剧是吧？还是泰剧？
3: 那他父亲非常疼爱这个孩子，竟然也答应了这个孩子，做出一些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2: 哦，
3: 这个我就不想要多说了。
2: 好的，好的。
3: 就这样子。你觉得可播的话就，
2: 啊，我你没有讲是谁还可以了。对，我也猜不到是谁了。
3: 不可播的话，
2: 我一定播出来了。我播完了，对。你最后还有什么？还是不要讲？你最后突然讲出名字了，怎么办呢？对。OK， 嗯，听众在八卦了，说他讲的是哪一个 case？ OK， 好
5: 你们自己去猜，不关我的事情。
2: OK， 好，那个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开玩笑，你爸花钱在阿姨身上，他可以得到很多的情绪价值，阿姨就会给他爱。但是花在你身上，你会给他爱吗？不，阿姨给到的你又给不了。既然如此的话，百年之后钱他也带不走，还不如花在阿姨身上比较有价值。你说是这个道理吗？哎，看起来还不错哦。Why don't children meet 那阿姨多，就了解阿姨多一点，大家倒觉得啦，就觉得说，哎，你去多接触阿姨一点嘛，因为这个老年人的 loneliness in senior is a big issue, is a blessing if he can find a companion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with. 就是如果爸爸在就是最后的这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可以有人照顾他，有人爱他的话，其实蛮好的，对吧？
1: 嗯，听众是说，换个角度讲啊，就是子女谈恋爱的时候，你也希望你的父母会尊重你的选择嘛。
2: 嗯，
1: 那同样的，父亲就是在丧偶多年之后，他遇到合适的人，想要重新拥有陪伴跟幸福，作为孩子不是应该要支持他们才对吗？
2: 但是因为 就看过很多 case 哦，大家就会担心哦，
4: 这样子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那些 case 是他们的 case 吗？可能你爸爸的 case 不一样呢。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别人都是这样子，你就说你一定也是这样子吗？
2: 人心都差不多一样的。
4: 确实
2: 没有啦，我只是跟大家讲，就是有些人想，我理解有些孩子，我也了解 Joseph 的想法。
4: 嗯，
2: 这个的确是要克服了，没有这样简单。不过有一个听众讲的是，我觉得还蛮好的。他说要看你爸爸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首先，阿姨的个性很关键，然后当然就是你爸爸的个性也是很关键的。如果爸爸的性格是为人正直、有自己的原则的，再谈恋爱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2: 如果爸爸就是你都觉得他不乐不乐的，这个东西也摸不清楚，然后他常常这个没有办法看清事实的全貌的话，爸爸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才要担心。
4: 嗯
2: 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就是我说之前说他经过他爸爸就是个性很温驯的，他觉得他爸爸认识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很凶，他觉得他爸爸会
4: 被他欺负，
2: 从一个坑跳进另外一个坑去，他觉得啦，所以他就很担心，很担心，很担心的，最后他们没有在一起。
4: 哦，
2: 嗯，然后就他们没有在一起，对，所以。当然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
4: 了。嗯。
2: OK, 最后看这个，他说我一个朋友60多岁，他儿子翻脸呢，就讲他妈你死也要做我们家的鬼，就反对他妈妈。他妈有一个很聊得来的伴，可是他妈妈的儿子反对，很自私。他竟然讲了这句话咧，你死也要做我们家的鬼。
4: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社会你以为很开放了是吗？封建的思想还很多的了，但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啦，只是我们这样放开来谈的话，你可以检视一下，或者也可以跟家里的家庭成员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看一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之类的。可能你不知道家里的长辈可能他们其实已经为了你放弃了一些爱，或者他们其实有很想追求的爱，可是他们感觉到你可能不想不喜欢，所以因此而放弃了，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如果是我爸肯定被人骗的，那还了解。哎，你确定吗？好，谢谢 Joseph, 也谢谢大家的建议跟经验的分享，谢谢。

0: 田馥甄在轮海值得你有感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Euno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局部多云，27到35度，气象署说明天是晴朗闷热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6: UFM 1003。
0: 因为成都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啊。
2: 没有没有，一样的一样的。太久没有说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受到热带风暴蔷薇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调整了14个在6月2号跟3号今明两天往返大阪、名古屋、东京跟洛杉矶的飞行时间。另外，香港旗下的廉价航空库航也更改了4个往返日本航班的时间。新航指出，公司会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乘客，由于情况充满了变数，之后可能会有其他航班受到影响，因此促请乘客要查询官网，了解最新的状态。所有受影响的乘客都能申请改签其他航班，或为没有使用的机票部分申请全额退款。我国的电动车数量持续增长，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地电动车数量在今年前四个月增加超过 20%， 是各类车型当中增长最快的一类，目前占全国车辆总数的 9.1%。 另外，跟去年12月底相比，今年4月底的电动车数量增加了 21.6%， 达到 59,735 辆，混合动力车增加 4.6%， 达到 126,767 辆，而汽油车则减少将近18,400辆，反映越来越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转而向更环保的出行选择。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跟真主党还有以色列部分停火的支撑，金价回涨到4500美元以上。同时，投资者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消息当中等待美国跟伊朗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截至今天新加坡时间下午5:47，现货金价上涨了 0.92%， 到每安士 4525.825 美元。
0: 不及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喜欢吃辣，辣椒不仅能够为食物增添风味，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健康好处。辣椒中的主要活性成分辣椒素就是让你感觉到辛辣刺激的关键，同时它也带来了很多养生的功效。首先，辣椒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辣椒素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产热作用，增加能量的消耗，有助于控制体重。另外，研究也有显示，适量的使用辣椒对于心血管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辣椒素它可以帮助降低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血管阻塞的风险。不过虽然这个辣椒的好处有很多，但还是要适量的吃，像是胃部比较敏感，容易胃食道逆流，或者是有肠胃疾病的人，最好是少吃辣椒，以免刺激肠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 6745-0321。

0: 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在这个星期带幸运的班，幸运放假。哎呀，上周我吃那个瓜你不在，就是说那个香港的那个跟保安人员的事件，香港校长辞职的事情。
2: 我看到这个。
1: 那天我们吃瓜有讲这个东西，那时候就是因为香港校长辞职了，然后我们就讲到保安这个东西。那天还写诗写保安人员之类的。对，然后其实当时大家也有不同的听众，他们也有保安执照之类，也讲说到底有没有能够处理更好方式。今天因为就还是有后续啦，就是到那个保安雇员联合会。虽然我们说他日前他们也就说到了，他们就是挺这个所谓的保安人员啦。不过那个。好像今天看到各大媒体报道，就是他们除了挺之外呢，他们还送小礼物去现场去 visit 他们，就是表示支持这个保安们。对对，类似这样子啦，就在那个俱乐部跟女保安这个保安雇员联合会发文，除了力挺之外，还到现场去这个拍照之类的。然后我看到下面一篇的评论。
2: 评论是正面的还是？
1: 我们就觉得，难道你们不觉得？就是他就问那个协会，难道你们不觉得两位保安的处理方式有进步的空间吗？就你们没有提到这个东西，至少我看到三四篇报道都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啦。就他们只是力挺，就是没有说可以进步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我就是一面倒嘞，不是一面倒，就是蛮不要说一面倒，就蛮大篇幅的。上那天我吃这个瓜的时候，然后听众讲到这个保，因为我们讨论是保安这个东西，然后就提到说保安人员的对于这个他们的也有他们职业的困难呐、
2: 是是是，而且他就是你知道吗？所谓的保安就是你要保障这一切的安全、
1: 但是那天我们也听到不同的听众，他们也吃瓜，他们就是他们是送货人员呐、他们自己有保安执照啊、他们自己也是办过活动啊，他们就说其实。觉得这个处理方法应对方式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要提一下呢？至少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知道嘞。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有感而发，我也是觉得说，就是我们除了力挺之外啦，就是你是不是还是你觉得这个是不用的？就是了解他们的困难，力挺自己的职员之外，如果再加上一两句的话，你觉得是画蛇添足的？
2: 我觉得有一点点呢，
1: 有一点画蛇添足啊。
2: 就
1: 停就停就好了。
2: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们私底下有没有提到这些处理方式的这件事情。但是让人家知道说，就是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员工嘛，
1: 就是这个在保护这个行业是吧？就的确，保安人员他就因为要坚守他们的准则，总是会所谓的。扮黑脸，就是可能言辞比较用词比较严格一点点，
2: 就是让人家就会有点害怕这样子，
1: 这样不足以给你任何的理由用言语上来侮辱我，侮辱我们这个行业的意思，是哈。OK，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样就好了，点到为止，
2: 我觉得
1: 就不用再补，就是不用，就是很委婉的说啊，我们也提醒他们可以也处理得更好一点的。没有，你的这个点也是点来的啦，我觉得
2: 这个说出来有点怪怪的，我觉得
1: 不会啊，但是你这样就干脆利落一点咯。我就有点拖泥带水啦，有点讨好性人格啦。
2: 对对对，就是网友想要看什么我给他们看什么这样子。
1: 也不是咧，我个人是认为态度是可以好一点。我有见过严厉不会无理，不会无理，遇到怎么再无理的人来讲，他们还是很可以很
2: 心平气和，
1: 义正言辞，但至少不会喊，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空间的。你都问我来讲的话，对，有些人就是天生有那种威严，因为他没有做错嘛，他就不会跟你笑了。对，我觉得没事，看还没有后续啦，可能就此画上句号。
2: 这个瓜好多天哦，
1: 还没吃完是吧？回来有一天又。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不要轻易点破身边人的问题。人和人之所以能够分得清你我他，是因为我们有边界，不只是身体上有边界，精神上更是有边界。边界里面是你的事，比如说你的身心健康、你的情绪、你的选择，这些对你个人很重要，决定了你幸不幸福、快不快乐。一个人想要过得好，注意力就必须要放在这里。而别人过得不好，别人表现了什么缺点跟问题，别人有什么需求之类的、难处之类的，这些东西哪怕你看了再难受、再过意不去，也一定不要忘了，这些都是边界之外的事，你不管也完全没有问题。边界外的事，他是有负责人的，就是那个人他自己。哪怕有些事情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你也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去帮，因为你这是在入侵他的边界，去替他来负责任。说得好听一点叫帮忙，说得难听一点，你这是在他那里指手画脚，试图要干涉他的生活。这对他培养自我责任心来说更是一个坏事，也会让他更加的分不清楚人跟人之间的边界。每个人的进程不一样，每个人活出的状态也不一样。你比他可能好一点，能看到他的问题，那就看着就行，守好自己的边界，避免干涉别人边界内的事，当然也不要让别人来干涉你。你看到那个谁说话情商低，你想把自己的高情商模式交给他，在你这里来看可能是做好事，但在他那边，你一开口的那一刻就把他之前所说的话都否定掉，那他先感受到的就是不被理解的愤怒，还有你居高临下的态度。你可以觉得他话说得不好听，但是你心里可以想，他能这样说话可能已经尽力了、努力了。对于尽力而为的人，应该先展现出鼓励还有认可。
0: 一天一物，
1: 每个人想往前走，必须要看清楚什么东西是边界内自己的责任。看清楚了，一定要不折不扣的自己给自己收拾干净，不要丢给别人。当然，我们也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要随意去干涉别人人生的进程。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Woodham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AYE 往大市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一条砖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今天我们三缺一，诶不是，我们二缺一，诶不对，
0: 三
1: 缺一是要四看啦，四看嘛，这样三缺一
0: 二缺一
1: 二缺一是吗？
0: 对。
1: 可是如果我们讲
2: 四个人呢，
1: 如果我们本来三个人的，我们要玩这个游戏三个人的，现在三缺一，只有两个人也对哦。
0: 诶其实诶对
1: 耶，对哦
0: 所以是那个游戏错了啦，
1: 反正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玩谁是卧底。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6: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6: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7: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6: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6: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9: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8: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0: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卓龙，
0: 我是 Xavier。
12: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耶、yeah, ！上个世城荣耀杯的第一系列呢，是好像是东北区的胜出，对不对？
0: 对了，
1: 东北区的胜出。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说，第二赛季开始了。第二赛季呢，这个其实比的是寻找地方记忆，一直到6月28号为止，就是这个月当中了。啊，各个赛季的各阵营的排名靠前的玩家将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了。可以上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这是联合早报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的知识竞赛，希望通过有趣轻松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新加坡的文化的认识跟了解啦。
0: 嗯，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赶快上网到这个网址，想要网址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1: 好，我们今天就来。其实我觉得哦，你们有听节目的人，我们就这样帮你们过了一些关了。
2: 你知道吗、嗯、
1: 因为我们先验证过了嘛。
0: 对，有一些题啊可能就是
1: 对
0: 不知道怎么说、哦、我们先答了这样子。
1: 给寻回地方记忆题，我们体验一下答题啊。1835年英国官员带领囚徒建筑了哪条公路时，工地曾经出现一头老虎，吓坏了工人。
2: 向南的
0: 啊，
1: 有时间限制的，170秒来倒数了。
0: 1835年
1: 英国官员带领囚徒建筑哪条公路时，工地曾经出现一头老虎，吓坏了工人。 A 尼告大道， B 薛尔斯桥， C 装快速公路， D 五级芝麻路。我觉得是尼告大道。错。完蛋，错，第一题我就错了嘞。第二题，新加坡华社领袖李光前战前特地在母校举行婚礼，他的母校是哪一所？A 华侨中学， B 中华总商会， C 福建会馆， D 道南学校。
0: 哇，不知道嘞。福建会馆。
1: 福建会馆错。难嘞，怎么办？
0: 哇，
1: 下一题，以下哪个地方是种植和出口豆蔻历史闻名的？A. Novena， B. 荷兰村， C. McPherson， D. 张仪。 Novena、
0: yeah、这你知道的。
1: 我知道这个例子。以下哪个公园是第一个被宣布为新加坡文化遗产的公园？ Heritage Park。 A. 麦里兹蓄水池， B. 福康林公园， C. 花博山公园， D. 东海岸公园。
0: 福康林公园
1: 答对。
0: 耶、yeah、
1: okay, 最后一题了。新加坡哪个标志性的建筑灵感来自于一朵莲花？哎，这个不用答，艺术科学博物馆。好了，一二我们答错了，不好意思。如果你会的话，赶紧答，赶紧答，这样可以得分了。OK， 需要链接可以跟 ZV 要这个链接。OK， 88551003。第一题到底答案是什么？我看一下。哎，没有跟我讲答案的、
0: 啊？有啊，在下面。
1: 哦，下面啊。

0: 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6:31。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尽管中东停火和和平协议的前景依然不明朗，亚洲股市今天多数走高，国际油价从前一天的涨势回落，而科技股继续表现强劲，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继续提振市场的情绪。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了 2.52%， 深圳涨 0.77%， 台湾涨 0.48%， 上海涨 0.43%， 首尔涨 0.15%， 东京下跌 0.3%， 悉尼下跌 0.04%。 受到热带风暴蔷薇的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调整了14个在6月2号和3号往返大阪、名古屋、东京和洛杉矶的飞行时间。另外，新航旗下的廉价航空库航也更改了4个往返日本航班的时间。新航指出，公司会通知所有受到影响的乘客，由于情况充满变数，之后可能会有其他的航班受到影响，因此促请乘客查询官网了解最新的状态。所有受到影响的乘客都能够申请改签其他航班，或者是为没有使用的机票部分申请全额退款。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了至少13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大规模的空袭是为了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恐怖袭击活动，并声称当局已经击中了多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乌克兰空军则表示，俄罗斯军队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出动了超过650架的无人机，并发射了73枚的导弹。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花椰菜含有多种的营养，其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甚至是相同重量柠檬的2倍以上，因此也被称为超级食物。但是如果你的烹调方式错了，就会大大的影响花椰菜的营养价值。很多人认为用热水汆烫花椰菜清淡又健康，但是营养师建议最好是不要用热水去烫煮，因为这个花椰菜它有很多的营养素，像是维生素 C、钾等等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用热水去汆烫的话，这些营养素就会流失到水里了，所以比起用水来汆烫，使用微波炉或者是蒸煮的方式来烹调花椰菜，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等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样算不算时代之歌嘞？玫瑰，玫瑰，我爱你。OK， 这是动力火车以及
1: 葛西瓦，他是一位台湾的排湾族创作歌手。
0: OK， 这歌名叫《玫瑰，玫瑰》，新歌。1003
2: 路况情况。
0: 玫瑰，玫瑰。OK。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网大事在 Capital Road 之后第一条交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记得小心开车。
0: 我一直以为今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二，所以等一下那个音乐大风吹是 Throwback Tuesday 啊，不是 David 的，是代歌之歌，
1: 是的，
0: 是沈佳宜制作的。
3: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7: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6: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这个小瓜，
9: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因为之前有讲到，哎，换一个音乐表。之前有讲到那个美国的毕业季嘛，所以很多那种大学毕业典礼致辞啊。刚刚就说到很多那个上一段我们4点的时候讲 AI 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呜 AI 这个。可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台湾媒体报道了，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博士生吧，在美国，然后他的那个演讲词，他住在伯克莱念书，然后就讲到他的那个他是学生代表上台就讲他的毕业感言，他说他的跟奶奶的故事。等一下，你再重新讲一下 ，because of my listener didn't hear the front part. OK.
10: Filled with ambition, and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my grandmother, and she asked me,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the U.S. for how long?" And I said, "Yes, for 5 years. I'm going to be a doctor when I come back."
0: But to my surprise,
10: she fell silent. When she finally spoke up, I realized she was crying, and she said to me.But I don't want you to go, because I don't know if I can wait the 5 years to see you come back as a doctor. And in that moment, listening to those words coming from a 96-year-old grandmother, I felt all my excitement shattered. She's a tough lady who survived civil wars, great wars.
0: 讲她奶奶的故事之类的，就是因为她就是这个台大叫邓丽杰，她到伯克莱去致辞，就读到博士了。她说那时候的时候，她奶奶就跟她说：“你真的要到博士去读博士吗？去美国吗？”是啊，她说：“可是我担心我等不到你，因为你要读5年嘛。”对，她那时候她奶奶96岁了之类的，然后她就讲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之类的。当然，首先她英语讲得非常之好了，对，然后最后她毕业了。他的研究，他讲了一个很轻的，我太不懂他在讲什么，反正是跟科技有点关系之类的、啊。然后就说到了这个拿这个博士学位的这个重量，然后是非常之重的。可是那个指台湾媒体，他打的标题是96岁奶奶累等不了他5年，台大邓丽杰跨界致辞，感深感博士的重量，就给网友骂的要死。
1: 你说骂这个媒体吗？
0: 对，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嘛，对。他奶奶还活着。他毕业了，他奶奶100多岁还活着。
1: 然后他这边写的好像他已经走了。
0: 可是因为你不这样写，大家不觉得这故事惨，你知道吗？就是他毕业了，他奶奶还在，大家就不要看。然后你讲说96岁奶奶等不了他5年，他就这个标题。然后那网友就说死媒体，你们这个是什么？这个臭标题下来，他奶奶还活着好不好？就类似一个东西。我就觉得这第一点很好笑，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标题党啊，真的是下的太，尤其是台湾。他们专门请下来的下标题，
1: 他们不下的就是那种比较耸动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个点击率嘛。
0: 对，这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他就讲说他奶奶96岁了。后来网友在里面了。第二个我想讲的事情，我想讲三件事情啊，我想吃三个瓜。第一个就是这个死标题，第二个就是他在里面讲他奶奶96岁，就跟他讲说啊，奶奶可能等不了你5年嘞。然后对他奶奶等了，然后网友就说这样这个孙女对吗？ 他奶奶都96岁了，都觉得等不了了，然后你还是硬去读，你为什么没有讲这part之类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很挚爱的奶奶，她已经96岁了，然后你还跟她讲说，追逐梦想那个重量是很重要的，就是她讲你有点避重就轻哦，就是，请问他没有那网友没有骂，他只提出一个问题，他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去耶。就类似这样，
1: 这其实是真的很难做抉择，
0: 很难。
1: 就是他可能没有讲出来，但他过程当中他可能也挣扎了很久。其实我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嘛，我觉得天哪，我觉得他被那个情绪勒索哎，
0: 他情绪勒索别人呢、啊。就是、他被他奶奶情绪勒索啊！
1: 我有这样一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老人家哦，真的是会讲出这样感性的话来的。坦白说了，
1: 是啦、啊，可是
0: 他们讲一下也的没有心眼，你真的跟他讲我不要去啊，为了你我不要去，他讲那不要之类、哦，类似这样。那老人家是就是像小孩子一下，他们有时候就是嘴巴讲一下，你知道吗？就有点撒娇这样啦。你去了怎么办呢？那可能等不到你嘞。那讲奶奶要叫我不去了。他就睡不下来了，你还是去吧。第三个我要吃的观点就是，其实我看到有另外一个台湾的一个作者，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最近美国大学毕业季嘛，很多人就上台去致辞嘛。他说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台下那些人，因为台下有些人呢可能是就是他其实他写了一篇文章跟台下的人讲，你们没有上台并不是因为你们不好，只是因为你们可能故事不会说，然后或者是你们的故事就是没有那么一个，比如说一个卖点 selling point 啊。通常学校选这种学生去哦，都是还有一个辗转的人生，或是一些曲折的故事。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台下的那些其他的剩下的，比如说100个啦，一个人上台，可是台下99个大学生呢，其实，在台下就是你们虽然是平凡的，可是你们也是值得骄傲的。他是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啦，对，类似这样子啦。我就觉得他想太多了，因为我们坐在台下就是没有要上去讲话了。
1: 是，而且这种所谓被选上台的，本来在学校的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不是吗？
0: 类似的。
1: 就算你的故事在买人，你在就是有卖点，但你表现不优秀，你也不会上去嘛。
0: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下都是不屑那种上去讲话的人，
1: 根本就没有在听。
0: 都觉得他除了会读书，就什么都没有了。对。然后其实我自己讲到就很搞笑，然后我就回想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上去致辞？后来我才想到
1: 啊，你是上去致辞的、啊。
0: 我们全班人喝醉了，没有人去参加毕业典礼。
1: 什么鬼？
0: 叫班长去帮我们领毕业证书，
1: 哈？
0: 对，真的。
1: 所以你没有上台领毕业证书？
0: 没有，我们全班人喝醉，也没有参加典礼。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来聊天。
3: 可能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2: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4: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噔噔噔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拌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4: 老板娘
3: 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排，然后我哥哥在吃
4: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哦，大吉利是
4: 给奶奶骂到半死。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6: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6: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增修。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一支 MV 在 YouTube 上被疯狂点击22亿次，光是广告费的话，应该可以赚得到大概1000万美元吧。大多数的人听到这，睡觉都应该会开始偷笑了。可是这一位歌手直接拒绝了这一笔巨款，最后甚至还因为自己的歌所谓的太火了，向全网听众道歉。这个人就是创作了2011年全球洗脑神曲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的 Gotye。 他这一首歌曲就花了6个月来创作还有制作，在正式发布的一个星期前呢，不小心泄露了，随后在网络上就引发了疯狂般的传播，从电台到网络，你真的是躲不开他的。但在所有人都觉得 Gotye 就会用这个机会来疯狂的捞金，走向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说我没有想要出卖我的音乐。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他连一辆豪车都没有买，依然心甘情愿的开着他那辆破旧的罗里车。有人问他，你过去一年发生最棒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跟这一首爆款神曲毫无关系，而是说，我在我家附近的沙滩游了一次超级棒的泳。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是我很敬佩他的精神。如果我们要去看一下歌词的话，表面上它是一首普通的扎心分手歌，讲的就是情侣分手后没有办法和平共处，会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个故事。两个人都在回忆过去，最后曾经爱过的人变成了一个彻底失去联系的人，就变成了所谓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是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但是如果你细看歌词的话，你就会发现普通和平分手根本不需要做到让朋友帮忙来拿东西，或者是逼得女方要换电话号码这种地步吗？所以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女生在拼命的逃离一个控制狂男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毛骨悚然的感觉。这就是2011年 Gotye 的这一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现在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要小心开车，放慢车速。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的时候，全岛各地都是晴朗跟温暖的。今天的气温最低27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天气预报，本地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将会迎来相对干燥的天气，大多数日子的每日最高气温介于33到34摄氏度，在少数少云的日子里，最高气温则可能达到35摄氏度。不过一些日子早上到午后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苏门答腊风标可能在少数日子的凌晨到清晨时段带来雷阵雨和阵风。尽管中东停火和和平协议的前景依然不明朗，亚洲股市今天多数是走高的。国际油价从前一天的涨势回落，而科技股继续表现强劲，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继续提振市场的情绪。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18%， 报 5097.42 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 2.52%， 深圳涨 0.77%， 台湾涨 0.48%， 上海涨 0.43%，首尔上涨 0.15%， 东京下跌 0.3%， 悉尼下跌 0.04%。 石油业专家评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关闭造成的供应阻断影响依然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石油业顾问和分析师在星期一出席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在维也纳总部召开的这个技术会议，两名出席者向彭博社透露，专家在会上警告，石油生产还需要多个月才能够回到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辣，不过辣椒它有很多的好处，你可能会意想不到。辣椒中的这个主要活性成分就是辣椒素，它可以让你感受到辛辣刺激，同时也带来了多种的养生功效。首先，辣椒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辣椒素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产热作用，增加能量的消耗，有助于控制体重。另外，也有研究显示，适量的使用辣椒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辣椒素可以帮助降低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血管阻塞的风险。不过虽然这个辣椒有很多的好处，但还是要提醒你适量的吃，像是胃部比较敏感，容易胃食道逆流，或者是有肠胃疾病的人，最好是少吃辣椒，避免刺激肠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
3: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这个星期他都会带新颖的班，所以这个星期的我要点歌就是我一个人了。上个星期也非常感谢老大值了一个星期的我要点歌，你们有打电话跟他聊天吗？机会难得，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打的话，那真的是还蛮可惜的。我知道这个星期因为是那个学校假期，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听众都不在了，包括说我在出国的时候，其实真的遇到了很多的同乡，就是很多的国人，就是在那边，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么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歌出现在这个小时当中的话，也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点歌，包括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还有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以及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6691-1003，现在已经开放了，所以如果你想打电话的话，抓紧时间，非常的期待可以接到你的电话，然后听你想要点的歌曲，以及听听你的故事。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填写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雅雅，他想要点这首王宇宙还有乔俊成的《若月亮还没来》。这首歌他想要送给过去那一个总是逞强的自己。他留言说，以前总是觉得很多的事情只要自己撑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就习惯把压力收起来，把委屈藏起来，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总是说没事啊，没事啊，好像这样子就真的没事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经历也不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否定过自己，但回过头来看，那些以为熬不过的日子，最后还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所以想要谢谢过去那一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即使不完美，即使偶尔脆弱，还是很努力的生活。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坚强的人，但其实也会偷偷难过的人。生活确实有的时候会不容易，但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撑过低谷，慢慢的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愿未来的我们依然有勇气的认真生活。

就是雅雅想要点歌给自己，他就是那个过去总是觉得很逞强嘛，但后来就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啊，才发现说有的时候真的不要逞强，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时代也比较不一样了吧，就如果你有一些情绪的话，现在人好像是还蛮可以接纳你的情绪这样子啦，所以就如果你也跟雅雅一样啊，曾经也是很爱逞强，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心里的话，可能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或者是找到一个对的对象，可以向他就是倾吐你的压力，可能就会让自己比较放松一些吧，就很多事情不要一直都自己扛着，身边或者是你的家人啊，他们应该会一直支持你的。如果你要点歌的话，记得这个小时可以打电话哦，6691-1003。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也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点歌表填写的，他的名字叫做丽儿，他想要点李代沫的《谢谢你》给他的一位好同事冰冰。丽儿他说，因为是冰冰介绍我开始听UFM 1003的，其实我从今年三月底才开始听，可以算是一个很新的听众吧。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听听这个没有想到后面就慢慢发现自己越听越喜欢，不只是因为歌曲好听，也很喜欢节目里的内容还有陪伴感。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电台播出这首李代沫的《谢谢你》的时候，我就被这首歌吸引了，后来我还特地去找来听，就越听越喜欢，所以今天晚上想要借这首歌谢谢冰冰，谢谢他把那么好的电台介绍给我，也让我多了一个每天上下班都会期待收听的一个习惯。冰冰，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刚好也在收听的话，希望你会听到这一段，谢谢你。

李代沫的歌曲，就是丽儿想要点给她的同事冰冰的，就要谢谢她介绍了 UFM 给她收听，让她每天的上下班都有一个就是声音的一个陪伴吧。冰冰，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希望你有听到了。丽儿，你有通知冰冰吗？接下来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玲玲，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88551003来点歌的。他想要点的这首歌是孟伟霆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他想要送给在天国的妹妹。他留言说，这首歌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首情歌，但对我来说却藏着很多关于你的回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都会想起以前跟你相处的点点滴滴，有开心的，有难过的，也有一起生气抱怨吐槽的时刻。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思念一个人的感觉好像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很多时候看到一些熟悉的画面，或者是听到一首老歌，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你。今天特别想要借这首歌来告诉你，妹妹，姐姐真的很想你，希望你在天国一切都好，没有烦恼，没有病痛，也希望你知道，我们一直都记得你，也一直爱着你。

0: 玲玲的点播，点给在天国的妹妹。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是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 6691-1003，我们的这个call in热线已经正式开放了，等你的电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大师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跟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之间， AYE 往大师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还有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间，以及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间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 bazonglightticket.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 bazonglightticket.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 bazonglightticket.com。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3: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4: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热线6691-100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线上这位听众，喂，你好。
1: 啊，你好，
0: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美琪。
0: 美琪，美琪，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我想点这个《姐姐妹妹站起来》。
0: 哦，陶晶莹的歌，你想要点这首歌给谁？
1: 我要点给他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了。他是 Penny。
0: Penny 啊。
1: 对，他因为，我们曾经去这个卡拉 OK， 以前我们去卡拉 OK， 这首歌是我们必点之歌啦。
0: 嗯，他是你的朋友、同学还是谁？
1: 同事，他是我同事。旧同事。
0: 哦，旧同事。
1: 对。
0: 他不在，就是离开几年了？
1: 有一两年了。
0: 嗯，那就是想起他的话，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你们在 KTV 里面都会唱这首歌嘛，所以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吗？经常带欢乐给你吗？
1: 对对。
0: 嗯。
1: 对。嗯。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到啊。
0: 嗯，我相信他应该听得到啦。
1: 啊，是。
0: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的吗？我们就当做他现在还听得到你说话。
1: 哦，就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快乐，幸福快乐。
0: 然后听到这首歌曲也可以回忆起曾经你们一起在 KTV 非常疯癫，然后一起唱歌跳舞那种很欢乐的时光。
1: 对对对，
0: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这一首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0: 每期的点播，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算是一个难过的故事。但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有可能他们在 KTV 当中一起唱歌跳舞的那种很欢乐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小时也想点歌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墨，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猛，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猛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嘉怡这个星期都在新颖的班值班，所以这个星期的点歌都是我一个人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是打电话66911003。来看这位听众小饼，他通过我们 WhatsApp 点了一首歌，李圣杰的《最近》，点给他的爸爸。小饼就说了，最近爸爸开始退休了，以前小时候总觉得他很忙，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回家的时候就看起来很累，话不多。小的时候总是觉得他很严肃，不太会去表达关心。结果现在他退休之后，反而变成家里最常出现的人。每天我放工回家，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打开门的时候呢，他就会抬头问了一句：哦，回来啦。有一次我很晚才回到家，发现桌上就放着一盘已经切好的水果，爸爸就很平常的，习以为常的说了一句：顺便切的。我一边吃着这个水果，就一边看着他，突然发现他切水果的时候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了，动作慢了很多，连拿这个水果刀都会停了一下。还有以前那个总是走得很快，什么重的东西都要自己搬的那一个人，现在也开始会说：哎呀，这个有点重啊，你帮我一下可以吗？那个突然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原来小时候那个什么都会，现在就是慢慢已经变老了。最奇怪的是，以前总是觉得他离我很远，现在反而开始会想要多陪陪他，陪他多说一些话。

0: 李圣杰的最近，这是小饼想要点给他的爸爸的。可能从小饼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说，可能就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了，跟家人的相处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可能当你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长辈可能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动作那么利落，你知道吗，就慢了很多，或者是说头上的白发啊、皱纹等等的，就是可以提醒我们说，就是记得花一点时间去陪陪你的家人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2: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佩林，他通过了 WhatsApp 来点播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首歌，他想要送给自己。他说前几天在整理衣柜的时候啊，就发现放了好多年的一件 T 恤，那件以前是跟前任一起去马六甲玩的时候买的，我拿起来看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留下来，不是因为放不下了，而是就突然发现说，我好像可以很平静的去面对这段感情了。以前总是会觉得很害怕失去一个人，那种感觉很害怕很可怕，现在反而就觉得说有了那段经历才更了解现在的自己，所以我想要点这一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给自己。我要跟我自己说，分手不一定快乐，但是当你走出来之后会真的就会感觉到比较快乐。

Fish 梁静茹的歌曲《分手快乐》，这是佩玲要点给自己的。我很喜欢她最后的那句话，分手不一定快乐，但走出来以后真的会比较快乐。如果你刚好最近也在失恋的话，可能这首歌或者是这一句话有给你一些心情上的一些慰藉吧。下面这位听众 Mr. Kim， 他通过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来点播的，他想要点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他说，前几天我在整理旧电脑的时候，突然找到以前 Poly 时期的那个照片哦，里面有一张很有趣，就是我们一群朋友连夜赶这个报告，全部人呢就坐在那一个 M 的那个快餐店哦，桌上全部都是薯条还有电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也很累啊，每天晚上都要赶那个报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跟这群朋友在讨论报告的时候是一边笑得很不亦乐乎这样子。现在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很少像以前一样聚在一起了，所以我想要把这首小情歌送给那一段回不去但是非常想念的日子。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 Mr. Yip， 他想要点张惠妹的《听海》给他的老婆还有孩子。 Mr. Yip 他有留言讲到说，这首歌有很多我们一家人的一个回忆，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到普吉岛去旅行，那个时候每天就是看海晒太阳到处走走，一家人就是玩得特别的开心。刚好有一天我们经过一间餐厅的时候，听到就是在播《听海》这首歌，那时候开始这首歌就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后来每一次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们都会点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出来，我们就会想到我们那时候旅行的那个画面，有那个蓝蓝的海，有非常炽热的那个太阳，还有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非常欢乐的那个时光。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跟孩子，想要跟他们说，谢谢你们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也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够去一起去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旅行，继续创造更多属于我们的回忆。

0: Mr. Yip 想要送给他的老婆还有孩子的一首歌。我觉得那个歌曲的力量真的还蛮特别的，因为这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你知道吗？但是因为 Mr. Yip 还有分享他跟他家人的那个故事嘛，就是一起到那个普吉岛去旅游的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个阳光啊，那个海浪啊，就非常欢乐的那个时光。就虽然说听起来是一首很悲伤的一个情歌啊，但是对于 Mr. Yip 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我也记得刚才我们的听众美琪他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他也点了一首很欢乐很快的歌，但是他想要送给一位已经不在的朋友。就有的时候那个歌曲它不一定只是仅限于那首歌曲本身所表达的快乐或者是难过，它在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个身上都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自动想要带入那个故事进去里面。所以这个小时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的点歌还有属于他们的故事，非常的鼓励你或者是欢迎你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点歌。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还有在我们值班的这个时间傍晚七点到八点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或者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ECP 往樟宜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间，这个路段是车都拥堵的，请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计在明天的时候全岛各地都是温暖晴朗的，所以明天可能要多喝点水啊，因为最近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最低气温27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八点。
5: UFM

这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光阴副本》，刚刚也听到了李荣浩《野生动物》，还有袁咏琳、周杰伦的《画沙》。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大家感觉怎么样？最喜欢那种公定假期啊，可以是在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的，对不对？就可以连休三天的那种心情啊，我也是。我觉得我这一次也算是真的是很会找时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前两天生病了嘛，然后刚好就是斗上这个宫廷假期。其实听得出我现在声音还是有一点点，那个鼻音还是有点重的，但是已经好很多了。然后也很谢谢大家的问候，包括那天晚上小九来代班哈呀，所以今天晚上我回归夜搭子，记得锁定在 UFM 1003。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 呀，885103收到很多听众的问候，满满的温暖。嗯，感谢你们，我会多喝温水，你们也是。嗯，反正今天晚上我就是歌多话少哦，就是讲起话来还是有一点点小喘。嗯，但是就是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我那天星期五的时候，其实本来星期四已经开始喉咙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就觉得就吃那个麦卢卡哈尼嘛，然后就可能就会比较好，但是可能这个也是累积啦，你知道吗？我觉得有时候偶尔病一下其实是一件好事，一年一两次这种就是小感冒啊，或者是比如说就是喉咙发炎等等之类的啦，这个应该是一件，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吧。因为就听起来很有病的感觉，就是谁想要生病呢？你是不是有病？哎呦，我现在笑哦，你们都会那个有一点那个喘，但是就我就觉得偶尔其实一年可能半年呀，一年半载这样生一次病是很 OK 的啊。嗯，就我们身体需要有一些不管是那个炎症啊或者是一些毒素，就是生病的时候它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愈，跟一个自己身体在做调整跟那个康复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对，嗯，对吧？对，刚刚听到李圣杰我有一棵树是吧，这首歌也是很少会在空中听到，那当然去看他的演唱会就会听得很过瘾啦。要买票的朋友记得可以赶快拨打 Sisty 的订票热线 OK， 或者是直接上网 sisty.com.sg。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也是农历4月17。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哈林与陈庆的歌曲《在一起》，刚刚也有心理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哦，对对对，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没事，无大碍，就是鼻子敏感，然后加上喉咙发炎，然后就可能因为五月实在是太忙了，没有休息够嘛，你知道，就过度劳累，再加上没有足够的睡眠，它就会那个免疫力就会低。但是因为刚刚我说到，我觉得就是偶尔生病是好事这件事，我没有想到蛮多听众都挺认同的嘞。就是偶尔生病，就比如说轻微的感冒啊、发烧啊，或者是咳嗽之类的，这些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病毒还有细菌在交锋，而且是获得胜利的一个过程。这是我查 AI 啊，查谷歌啊，谷歌，他给我的答案，我怎么会开始结巴起来？这个病笨了，本来就已经够笨了。OK， 那个他是说，相当于给我们身体打了一次天然的加强针，就是可以激活，然后也可以锻炼我们人体的防御机制，就是完全不会生病，一年一整年完全不会生病，其实也不一定是件好事，也就是这么说啊。但是当然我觉得长期不生病，我们应该是会觉得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的吧，对不对？等一下我也再问一下，也来看他怎么答哈。但是刚刚我在查的这个，他就是说其实小病痛它是一种身体警报啊，它就是提醒我们，请注意一下哈，你最近这是过度劳累了，请注意一下，你注意作息不规律啊，睡觉睡得太少或者压力过大，就是要你停下脚步，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只要你及时休养，不仅是可以更快的恢复，也可以避免小病拖成大病嘛，对不对？那虽然生病能够锻炼免疫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故意生病跟频繁生病是好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知道的。我也不会那个，你们看我身体就是好得很啊，真的就是我在103这么多年就很少请病假，对，很少请病假，要不就是我身体特别好，要不就是我特别会跟，有没有？就是，所以就是我还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啦，哈，大家也要多多的照顾身体，最近天气实在是热。

OK， 好，我自己在看这个查谷歌的同时，大家也在给了我很多的答案，我觉得我们都有共鸣的，就是长期不生病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说你从来都不感冒哈，从医学角度来说，感冒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对外界的环境或者是感冒病毒的一个抵抗的一个抗衡的过程嘛。但是如果经常感冒的话，就是说机体免疫力也是比较低，但是从来都不感冒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没有办法锻炼自己的免疫能力。对，所以大概一个比较中庸的说法，就是说一年当中感冒最好不要超过三次，这样的免疫力是属于正常范围耶、一年一次够了。但是我也不是感冒，我前两天就是鼻子敏感加喉咙发炎，然后就失声，整个人就失声了，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对不对？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队长的歌曲《假动作》，这首歌的原唱是房祖名，刚有伍佰《你是我的花朵》，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晚上好，我是克敏。我们刚刚因为聊到就是偶尔生病是好事，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生病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然后呢就有听众分享了这个研究给我，我觉得很有趣。这个研究怎么说呢？他说每个星期多2到4次更健康，大脑会制造脑内啡提升幸福感。你猜我说的是什么？那个

你是不是想歪？没有想歪也正常，就很自然的。有一些朋友就很自然的在想说，那是每个星期放假两到三次，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研究说，我们每个星期都两到四次更健康，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制造脑内啡来提升幸福感。这个"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哭，没想到吧？对啊，每个星期哭两到四次，哇，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现在回想一下，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我好像，我好像最近哭没有什么哭哦。对，我好像最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哭，不太想得到。应该也是件好事，但是我有时候哭也不一定是难过，我的哭可能会是感动或者是笑到哭都有的那一种。但是一般像你看我们华人常常都会有这种，就是不准哭，小的时候就会你知道就会被家长就会说不要哭，不准哭，或者是甚至是觉得哭很丢脸。然后长大以后呢，哭它似乎就变成了比较弱，比较懦弱的一种表现，因为当然哭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对，但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它有一个新的思维。这个研究就说，我们人处于高压力、高皮质醇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到一种备战模式，然后身体就会自动的储存脂肪，没有办法放松，难以入睡。简单来说，眼泪这个东西，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从战斗模式慢慢的切换到休息模式。就是说只有你哭了，你的皮质醇就会随之下降，甚至还会有减脂的作用。虾米减脂就是哇，如果是哭能够一直减脂的话多好啊，哎哟，它甚至能够减脂我真的觉得很夸张这一点。你呢？你多久没有哭？

告五人的歌曲，在这座大舌头，结巴加大舌头，把就是失一个声，然后把所有的这个都浓缩在一起，在今天晚上奉献给你们了。给、okay, 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哦，好卡好卡，再来，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告五人的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不然我们这一段开麦我就这样子重复个50次怎么样啊，跟你开玩笑的啦。刚刚讲到那个哭原来好处其实蛮多的，听众说我好久没有哭了，也有听众跟我分享到，嗯，我刚刚才哭，前两天才哭，都有哈。然后甚至也有一位听众很可爱，他讲哭可以洗眼睛啊，就可以预防干眼症啊，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眼泪，有一些人就有干眼症，但是哭它就会产生自然泪液，它真的是 natural tears 啦。嗯，这个眼泪就是一种天然的屏障啊，诶，真的啦。嗯，所以我觉得蛮可爱的，没有想到原来哭的好处这么多，是不是？就是哭每个星期哭2到4次更健康，是虽然听起来是有点多，但是就我很爱哭嘞，看个剧我都可以哭很久。然后有听众说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克敏能哭的这些影视剧啊歌啊我都基本上都免疫了。诶，对，我上一次应该是听一首歌哭的，我上一次哭应该是听一首歌，还是我在大理的时候。OK, 没关系。嗯，然后也有这位听众0227，他说嗯，哭好像跟干眼症没有关系哦，会不会更容易带走眼睛的水分哦？这个你还是要问一下这个谷歌。嗯，我有一次哭了15分钟，然后哭到自己睡着，然后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莫名的充电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很孤独，很容易哭。嗯，啊，克敏谁会这么哭，一个星期哭2到4次啊、哦，我早就忘记怎么哭了。嗯，意思是说我忍着不哭会变胖吗？哎呦，太好笑了！极度的难过是哭不出来，也有可能，嗯，也有可能。有时候极度的难过，我觉得就是你哭，它至少还是一种悲伤的一种流露吧，嗯，一种难过的一种心情也好，感动的一种心情也好，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释放，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如果已经到哭不出来的那个地步，就是可能我们身体已经，或者是我们的脑，我们的情绪已经关了那个开关了，嗯，它直接就是告诉自己哭是没用的，或者是就自己也不想，嗯，会拒绝那个眼泪流出来这件事情啊。但是哭太久确实会很累，可是我觉得偶尔哭一哭，就是好像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哈，你给它哭出来，真的比憋在肚子里面要健康的多。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杜德伟的这一首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于琳的节目的时候，茶余饭后，他是说他最喜欢的是这一首，就是杜德伟跟顺子的《真的想你》。哦，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我都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因为杜德伟的歌其实我们很朗朗上口的，我们就是知道那一些，对啊，就是钟爱我一生，对吗？情人爱却更多。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放一颗心，但是因为他的演唱会要来，我们也在就是热身做准备啊。然后这个七月啊，大家可以跟这位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啊、哦！再来一次，重温浪漫。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然后这个订票的话呢，就是公开发售嘛，你可以在 sisting.com.sg 去订票。联合早报 UFM 103和963好 FM 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

哎呦，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比较催泪的歌曲，《Hard to Let You Go》，雪曼卓振声。刚刚还有 Aline 查无此心，之前听到的是一颗蔡阳的歌曲，他是真的爱你。然后那个哦，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眼泪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好可怕哦，大家手机是会偷听我们的对话的，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有个开关是可以？因为哦，我刚刚讲的这个，我打开我的 IG， 我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po 文，可是他说的是每个星期哭2到4次，比跑步更排毒。他讲到的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强忍眼泪对身体不好。

那是保持我们眼睛湿润的。另外一种是反射性的眼泪，有些人是不是就晒太阳啊，或者是被比如说那些烟呛到啊，或者是尘埃啊、异物啊刺激引起的眼泪。还有一种就是精神性的眼泪，只有情绪激动的时候，难过啊、感动啊，他才会流这种精神性的眼泪，这个才有排毒的作用。

我是光良。天使这首歌想跟大家传达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啊，还有我们居住的这一个可爱的地球，还有环境。如果有一天我们一直在伤害，不管是人啊、事啊，还有我们住的环境的话呢，有一天大自然就会反扑了。那在这些段没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护所有现在存在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多付出一点关心，成为彼此的天使。请大家一起来听《天使》。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

光良，光良的新歌《天使》，为什么我说是新歌呢？因为这是全新版本的经典单曲。因为我记得在《想见你》那张专辑，就是光良跟品冠无印良品嘛，在1999年那张专辑里面也有一首《天使》，但是这一次光良是在就是上个月520当天他推出了全新版本的《天使》，而这个版本也赋予了歌曲更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新版的天使，当然我们还是听得到光良那么温暖的嗓音，然后在编曲上也感觉得到那种，就是你知道吗，就岁月沉淀之后，就我们在听一些歌或者是在唱一些歌，就比如说像王菲，她如果 今天再去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或者是这个早期他的那个很早以前的那些歌啊，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我今天的状态就是不只是大舌头在加失忆。哎呦，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OK， 没事，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你知道过了可能10年20年那种沉淀之后再听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很有那个岁月的味道吧。这首歌也在他的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 3.0 加巡回演唱会中会成为重点的曲目啊。所以刚刚我们就是透过 EFM103 跟你分享了这一首光良的新歌《天使》，也可以说是新版的天使。

0: 感谢你们对王菲的矜持，有大家就是不一样。噼啪啦，我的那个 WhatsApp 全部涌进来，王菲矜持，矜持，对，太经典了。那首歌许常德作词，郭子作的曲，就是第一句他那个一下去，我在想，如果是今天的王菲再来诠释这首歌，又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好，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照样的我们会开放热线哈，但是今天晚上我想做一个特别的举动。听过太多
1: 爱情的故事，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姐。
2: 蔡依姐，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1: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3: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转身离开。
1: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2: 喂喂，请问夜搭子树洞，请问是土地恩咪的名吗？
3: 是。
2: 你方便说话吗？
3: 啊，好啊。
2: 你现在 on air 了已经。
3: 我的天哪，看到突然一些太突然了。
2: 我就是想做一个特别的举动，因为你在那个 To DME 这封信里面有提到我，所以我就想打一个电话给你，希望没有吓到你。还好拨通了嘞。
3: 我的天啊，OK， 我想不到。
2: 小聊一下，小聊一下哈。OK， 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的，没事没事。
3: 方便。
2: 谢谢。
3: OK，
2: 谢谢你。OK， 那个就是因为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 To DME 这个活动？
3: 为什么？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啊，因为就是一种回顾在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还有一路走来，然后怎么样克服那时候的心情哦。
2: 然后你有曾经写过信给自己吗？
3: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
2: 哦。
3: 其实我也蛮纠结的，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
2: 因为你的信的内容蛮长的，我发现就是真的是，写了很多的点点滴滴，包括你以前可能经历过的一些对你来说比较不容易的那个阶段的过程吧。
3: 呀，其实有很多很不开心的事情，其实我没有写上去。
2: 当时写上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3: 啊，我的天哪！我在想，可能一边写一边流泪吧。
2: 所以有流泪吗？
3: 有流泪
2: 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刚好就是聊到，流泪是排毒哎，流泪是很好。一个星期如果哭2到4次的话，其实是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的。
3: 哦，谢谢。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排毒。
2: 哎呦，
3: 没有每天的。
2: 你是感
3: 没有，我开玩笑，没有。
2: 那也挺好的，只是不要太伤感就好了。但是现在其实因为当时你在 To DME 就是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的那封信里面有提到，那个时候本来可能就是跟家里的一些纠葛吧，然后差点要断绝母女关系的这一段，然后现在现在跟妈妈的关系还 OK 吗？还是僵着？
3: 没有僵了，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要跟我脱离母女关系，因为她要我公开跟她道歉，然后我觉得我蛮纠结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做错事情，是我为了不要破坏这个母女关系嘛，所以我就真的是跟他道歉了。然后就他气消了就没事了，现在还好啊，关系都还好。
2: 那就好，那就是，哎，一家人嘛，毕竟还是真的是血浓于水的。就是有多大的那个过不去哈，其实。就是每一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哈，还是能够彼此继续的包容跟生活在一起，是很不容易啦。但是肯定是有一方是比较包容对方的。
3: 我觉得互相包容吧，有时候我是觉得我的脾气是其实是蛮坏的，然后有时候我的妈也不懂是不是她健忘啊，所以有时候好像跟她有一点争执之后，反正他又没有事了。本来是还是我担心他的，还在生气。
2: 你看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谁包容的比较多一点了。
3: 对啊，真的吗？
2: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会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不容易，然后又看到对方的好，然后又会觉得其实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就看到自己的不足，那情况就是真的是肯定是会改善的更好一些的。
3: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把我讲得这么好。
2: 没有没有没有，是你啊，是你刚刚提到的。所以第一次写完的信给你，你知道你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上吗？你要我帮你保管。
3: 你手上呢？
2: 我念信当然会，就我在空中，因为就上个星期四刚刚念完你的信啊。所以我就肯定会还收着，所以你想要我收着呢，还是你想要我把它就是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寄回给你原版？
3: 我送给你吧，
2: 送给我哈，那我就帮你收着，说不定我觉得哪一天这封信它会派上用场。
3: 当我60岁、70岁之后，你还给我。
2: 哦，好。当我孤单我会想起谁？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写信给自己。我也
3: 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啊。
2: 是，然后我今天因为就是前几天病了好多天嘛，然后今天回来 on air 我又收到了听众，就是一位听众写给我的亲笔手写的信，我也是觉得哇，看到的时候很温暖
3: 啊。真的啊？
2: 就是写信这个东西，它已经开始，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土地阿咪我们就停下来，反而是因为土地阿咪是一个热身，你知道吗？
3: 其实我是个很喜欢写信的人，我是个很喜欢手写的人。
2: 那你有写信给朋友吗？常常写信给朋友吗？
3: 我常常写信给朋友的。
2: 哇，那很浪漫呢，我觉得。你这朋友是
3: 浪漫。
2: 对啊，手写信很浪漫啊，我觉得。你写给在国外的朋友吗？
3: 都是国外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才不理我呢。
2: 新加坡的朋友连开信箱都会觉得，哎呦，开个信箱感觉上全部都是那些账单啊，各种通知啊，有没有？
3: 对，直接丢了。
2: 我们现在真的开信箱已经不像以前20、30年前开信箱的那一种，哇，那种悸动，那种兴奋的期待。
3: 天哪，来账单要还钱哦。
2: 但是我觉得就是身为你的朋友应该还是觉得很会觉得很 bless 啊，有你这样的一个 friend， 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
3: 还
2: 会写信给他们。
3: 还好有时候他们收信然后就跟我讲，有时候他们收到信之后可能就说，哎，我收到你的信了，就这样。他们也很忙吧。
2: 因为那天晚上我读完你的信之后呢，在我们的 WhatsApp 885103，蛮多的听众在为你加油，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更好的活出你的蜜，因为你说你命嘛，你要把那个 NG 拿掉，然后留蜜，留自己更多。
3: 对，
2: 所以就也希望你可以更多的爱自己，遵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个声音咯。
3: 会的，因为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学习到真的很多东西，因为要学习要学会到爱自己啊。
2: 不敢，互相学习，我们那我就今天我贸贸然的这样子在叶搭子树洞拨通了我们的听众的电话。我就送你一首歌
3: okay,
2: 好不好？
3: 好啊，可以啊。
2: 你
3: 哎呀，谢谢你，
2: 你自己选呗。
3: 我选什么歌啊？哎呀，我不知道选什么歌。
2: 好，那我就
3: 你选吧，
2: 自作主张为你播一首好吗？
3: 好呀，可以的。
2: 好，谢谢你。
3: 谢谢你打给我。
2: Take care.
3: Thank you.
2: Bye bye.
1: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直到

维里安，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SHE 怎么办，还有奶茶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今晚这样子夜搭子树洞啊，我擅自的联络了我们的听众，还算是一个突然袭击哈，感觉还不错吧。有一些听众说，哎，其实也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反正夜搭子树洞最重要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不管是你的心事、你的秘密，或者是你当下的最及时的一些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最真最美的一个点。继续锁定在 UFM103， 然后这几天天气热，大家记得还是要多喝水 OK。 然后稍后还有晚安冷笑话。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很多人去云南都喜欢吃菌子、菌锅、菌，mushroom。但是呢，在那边就比较少看到橙，为什么呢？因为菌要橙死，橙不得不死。

0: 事。
1: 做一个快乐的人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而生活中经常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使很多人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其实快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就能跟它常伴，生活也就会充满阳光。关于快乐，研究的人很多，最著名的一条应该是，你想要多快乐，就可以多快乐。一个清晨，汤姆乘坐在老式火车上，大约有六个男士正挤在洗手间里刮胡子。经过了一夜的疲劳，隔日清晨通常会有不少人挤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时的人们多半神情漠然，而彼此也不交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很愉快地向大家道早安，但却没有人理会他的招呼，或只是在嘴巴上应付一下罢了。随后当他准备开始刮胡子时，竟然自若地哼起歌来，看起来显得非常快乐。但他的这番举动让汤姆感到非常不高兴，向他说，喂，你好像很得意的样子，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说，对呀，你说的没错，就像你说的，我是很得意，我真的觉得很快乐，我是把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好一种愉快的习惯，我是把使自己觉得心情愉快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罢了。这句话深富意义。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的，却总是想着我们所没有的。当忽视自己所拥有的，抱怨自己所没有的，当然就无法快乐起来。在当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都异常忙碌，行色匆匆，朝九晚五，甚至时常加班，体力透支，疲惫不堪，活得匆忙就来不及思考。这种忙碌的生活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吗？你是不是能够找到理由让自己的脸上挂上微笑？如果不能，那么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还是你认为生活只能够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快乐，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不要因为得不到人生的大奖而烦恼，要享受人生中可爱的小事，因为快乐并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你自己本身就拥有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2: 笨小孩，笨小孩。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扛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道路工程 SLE 往 CTE 经过了 Lancer Avenue 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同样是 SLE 往 CTE 在 Lancer Avenue 的出口，目前 Lancer Avenue 出口处是关闭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早安，今天真的天气非常热啊，晴朗，最低27，最高35度，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聊聊天。
3: 很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8: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1: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办煮炒，比如说要吃虾面
1: 老板娘
3: 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排，然后我哥哥在那
1: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哦，大吉利是、哦、
1: 给奶奶骂到半死。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6: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3号，
1: 星期三
3: 就要来了，明天就是了。其实我真的替我的两位搭档紧张。我现在说的就是他们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不知道大家买票了没有？可是因为这倒数一天，明天就是正式开演，算吗？还是明天预演？因为明天是先是给媒体，然后呢之后就陆续他们会忙到星期天。对吧，
1: 忙到心直接来了，
3: 对对对对，
1: 我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赶快、
3: 可是你精神好好哦。
1: 精神还
3: 对，今天妆也有
1: 没有了，
3: 化妆没有，
1: 早上来没有那么快，虽然待会儿是几乎直接直落了，就是直接就去排练场啊，我们是直接进剧场了，因为做很多主要是灯光啊音响这些的。
3: 对，我这几天也是有点紧张了。
1: 怎么了？
3: 因为明天你开始放假嘛，就我跟姚啊，
1: 没事，
3: 所以我很担心姚，因为可能就排得很晚的时候你知道早上起来他可能就会有点对起床有点困难、
1: 不会没问题，
3: 看来我这两天要过去他家跟他一起睡、
1: 很远哦，你们相隔两地耶，
3: 是我们都是两端，
1: 你们这个是远距离耶、一个西部一个东部，
3: 对，如果新加坡是一个翅膀的话、我们就是一人一边啊。哇，好啦，你也起床啦，打卡啦，虽然说学校假期可能家长
1: 会，你们有放假吗？你们在国外吗？还是你们还在新加坡？
3: 上班的赶快打卡啦，885 1003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我国教育领域要有效的利用人工智能，就必须有坚实的研究来了解科技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影响。一些研究需要更及时，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有鉴于此，教育部今年推出一项支持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工作。教育部长李志升6月2号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举办的重新设计教学法国际研讨会时透露了这项计划。
2: 第二条，
1: 另外，为了帮助本地中小企业识别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来改进他们的运营模式，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新加坡人工智能协会将提供咨询服务，搭建企业与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之间的桥梁。这项由新加坡人工智能协会推出的服务名为 AI 辅助诊所，初期也就是一直到明年的3月将提供免费的咨询，企业只需要上网将一些基本的资料提供给 AI 助手，它便会根据企业的需求配对合适的 AI 科技公司，供企业评估，再自行的决定是否聘用相关公司的服务。
2: 第三条，
1: 最新出炉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新加坡整体制造业和电子业扩张速度都在加快，在人工智能驱动需求的支持之下，前景依然是乐观的。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6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跟上个月比较的话，上升了0.3，达到51，已经连续第10个月处于扩张的状态，并且指数创下自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
2: 第四条，
1: 翻到那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4月收紧货币政策，加上我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与避险资金流入，使新元在近期中东冲突引发的亚洲货币动荡当中展现了显著的韧性，成为区域内少数维持对美元升值的货币。
2: 第五条，
1: 从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蔷薇，星期一驱袭冲绳过后，6月2号继续向东北移动，给日本九州、四国还有东海等地区带来大范围的豪雨。攻击线因为强降雨首次发布防灾新条例下增设的4级河流泛滥危急的警报，有大约50万人被紧急的疏散。受强烈的热带风暴蔷薇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库航也需要更改18趟往返新加坡和大阪、名古屋、东京、冲绳岛以及洛杉矶航班的飞行时间。
0: 新闻五条，
3: 这里有天王。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农历是4月1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4: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越滑社交媒体越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过得比自己好，比自己厉害？看到别人创业、健身、旅行、升职，看久了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只有我过得那么普通啊？传播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回音式效应，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同一种信息环境里，大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全世界，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别人愿意放出来的部分。没有人会告诉别人自己凌晨两点焦虑失眠，也没有人会特地在网上分享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所以少看一些别人过得多好的一些贴文，多回到自己的生活，去吃一顿好的，散个步，认真的过完今天。真正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荧幕里。记得，我们不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2: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0: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听众一家人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自驾游，在听着我们的电台 UFM 1003。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1: 哇，我看一下
0: 大家庭嘞，
1: 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在里、哦，在车里。
0: 坐在旁边那位，你觉得是他的谁？我不敢讲弟弟哥哥。
1: 你的旁边是
0: 哥哥
1: 很多个旁边，因为他就是蛮大的一辆车啊、
0: 嗯。后面还带着一个墨镜的美女啊，还有后面哇，
1: 还有小朋友啊，
0: 自驾游哎，
1: 小朋友这样子出国会创造很多回忆。
0: 当然呢、啊嗯，而且在就是黄金海岸嘛，岸那边其实自驾游是 OK 的、嗯，因为那边的交通其实还蛮便利的，
1: 非常舒服，风景非常的漂亮，嗯、中间还可以停走走停这样子哦。
0: 嗯，去看海豚哦。
1: My morning morning，
2: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 Tick Tick Talk Talk
0: and we talk。有些人的脑筋哦，你真的不知道。他的是少根筋还是什么？我要说的就是发生在中国，这名老人家了，他已经74岁了。他每天其实有个习惯，就是到那个路上那边，健步走啊。可是呢，他就在这一天发现，哎，地上有很多他们叫做杨絮啊，就是也类似一种树木啊，在中国这种树木，他就发现哇，整个地上都是。结果他做了什么吗？他一把火就。就点燃了那个打火机啊，就把整片就开始着火嘛。嗯，结果着火，它不会纯粹只是烧了那些杨絮嘛，它、连路边的一些物件啊，结果是整个、
1: 哇，燃烧起来了，
0: 停车场就是都着火了。火势失控，烧毁了20辆的新车。哇！所以，
1: 我看那个哇，火很大一下嘞，
0: 非常大，非常大。因为刚好那个停车场应该是放了一些新车了、嗯，它是一个给人家摆放新车的一个停车场。结果你想要烧那个杨絮、嗯，结果烧的是别人20辆新车，你怎样赔啊？
1: 首先，他应该没有想到会这样子。然后再来，为什么当下你会有起心就是动念，忽然间想要烧他们？他觉得，
0: 我觉得你怎样？你看啊，因为杨絮是一大片的，你要怎样？你要也由不得你来决定要不要烧啊。这毕竟是一个，而且你知道烧东西哦，它会延伸到旁边一些易燃物，它就会继续烧，你也不知道会怎样。所以这位老人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本来是以为说我只烧那一片杨絮，结果就这样子咯、出了一个
1: 真的没有想到，但是我们不可以那么的不小心。
0: 对，不过据说这个老人家过后是被带走，被警察带走。
1: 哎、那个火势很大一下，我看那个停车场，你想像20辆车呜就熊熊烈火。
0: 我觉得有些时候走在外面好，就是属于公共的一个场所也好，你不要随意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嗯，有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嗯，像这个老人家，你现在烧人家20辆新车，如果一辆车这样子算下来乘12，就一辆车的价格乘以20辆的话，真的赔都赔死你哦。嗯，对吧？
1: 那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叫 intrusive thoughts 啊，侵入性的一些想法。
0: 还有最近发生在
1: 就忽然间一个想法，你就做一个你不该做的事，然后你就想要做这样。当然有些人是执行，有些人没有做了。对，
0: 嗯，但是这个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精神或身体状况，我们不知道啦。不过平时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像最近在马来西亚这个居然呢发生的那个无死的车祸，那个也是啊。你现在其实飙车已经不对了，你还在一个这么窄的一个路面飙车，结果你命丢了，你也让一家人，
1: 你害到别人，
0: 另外一家人，对。所以，哎，总而言之，这种事情真的别干了，就要什么烧东西啊之类的、啊。

在这个六月的假期，与巴桑来 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巴桑来 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巴桑来 TK.com。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0: 歌名做我的初恋，歌手是 Pizza Lee，Pizza Lee，Pizza，Pizza 那个 Pizza， 然后 Lee，L-I，Pizza Lee， 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1: 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0: 查一下 Pizza Lee 来自台湾啊。
3: 我讲一个真实的，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一个 baby 啦，就可能很早早产
0: 啊，
3: 早产
0: 啊，然后
3: 结果妈妈就爸爸妈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Sudden， 他们姓 Lee 啊，叫 Sudden Lee。
0: 真的假？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3: 对对，那孩子取名叫 Sudden， 因为他们姓 Lee 嘛，早产太突然，所以他们就取名叫 Sudden Lee。
0: 你都可以取很多名字，你可以叫还有什么 Lee 啊？Happy
3: Lee 啊，还有什么 Lee？
0: 姓 Lee 的都可以啊。我不为什么要叫 Pizza Lee 啦，对不对？
3: 可能父母爱吃 Pizza，
0: 爱吃 Pizza， 赶快来。我看到的 TikTok 哦，画面很可爱嘞。首先你看到有一辆巴士，然后小朋友放学哈、可是旁边等着很多狗狗哦。
3: 啊，野狗吗？流浪狗吗？
0: 不是，狗狗组团接小主人放学嘞。不，还帮他们就打上那个字幕哈、比如说一只狗就跟另外一只狗讲，哎、放学啦，冲啊，赶快啊，哎、你的主人还没有放学啊。
3: 所以本来是家长去接那个 school bus 嘛，校车来，所以不是家长。是狗狗家里的宠物狗狗到那个街上去，然后等它的小主人放学。
0: 从巴士下车，这是山东青岛那里。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3: 它是一个乡村来的啦，应该是乡村乡下地方吧。
0: 其实因为对啦，我看过其他的视频是也是接小主人回家，
3: 有
0: 不过是这个是成群结队的
3: 一起、
0: 接小朋友回家。
3: 可能本来只有一只，后来隔壁老王家一看到，就跟他的那个狗说：“哎、你也要一样哦，你帮我接我的孙子哦。”
0: 你看隔壁小白，他自己去接主人你也去吧，小黄啊，父母每个人
3: 有些体型大，还可以帮他孩子背包包嘞，
0: 真的假的？
3: 拿包包，我有看过。我在美国的，他是就是用嘴巴叼住他的那个包包书包，然后带回家。就你看，其实我常说，狗狗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甚至是最棒的家人。
0: 是，他就耐心的等着你下车，然后带你回家，很暖心啦，其实很暖心。
3: 哦，是咯。
0: 而且各家。我看他的标题，各狗接各娃，就是每一只狗有自己的娃，
3: 娃是孩子、儿童啊，各家带各娃，各狗带各娃，好可爱这个画面，而且看了也蛮感动的嘞，
0: 很感人哦，
3: 对吧？
0: 哇，小时候的回忆是狗狗接你放学，
3: 不是给狗追啊。

0: coming soon。
1: 星期三有猪肉阿嬷，
2: 但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游戏，
1: 猜中我买单，又送给你 Thompson 保健品的礼券。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一下路交局网站。OK，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路况的。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路况，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在 TikTok 也可以搜寻 UFM1003 看直播。天气方面是晴朗的，不过气温相当高，请大家多喝水。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教育领域要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就必须有坚实的研究来了解科技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影响。一些研究需要更及时，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有鉴于此，教育部今年推出一项支持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工作。教部长李志生6月2号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举办的重新设计教学法国际研讨会时，透露了这项计划。为了帮助本地中小企业识别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来改进运营模式，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新加坡人工智能协会将提供咨询服务，搭建企业与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之间的桥梁。这项由新加坡人工智能协会推出的服务名为 AI 辅助诊所，初期也就是一直到明年的三月将提供免费咨询，企业只需上网将一些基本资料提供给 AI 助手，它便会根据企业的需求配对合适的 AI 科技公司，供企业评估，再自行决定是否聘用相关公司的服务。最新出炉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新加坡整体制造业和电子业扩张速度都在加快，在人工智能驱动需求的支持之下，前景依然是乐观的。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6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 PMI 也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跟上个月比较的话是上升了 0.3 达到51，连续第10个月处于扩张的状态，并且指数创下自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可能以为突然站起来头晕是因为贫血，但其实呢，更常见的原因是血压一时来不及调整。当人呢从坐着或者是躺着突然站起来时，血液会因为重力暂时往下半身流。如果身体调节速度不够快，大脑短时间得到的血流减少，人就会出现眼前发黑、头晕，甚至耳鸣的这个感觉。这种情况叫做姿势性低血压，熬夜、脱水、空腹太久或者长时间久坐之后都会更明显。像是有些人呢蹲太久，突然间站起来，还会感觉腿软，也是同样的原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起身的时候动作放慢一点，尤其早上起床可以先坐几秒再站起来，平时也别让自己长期或者是长时间缺水。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我刷新一下哦、，Facebook 都有 ，OK，TikTok 都上线了。
1: 哎，是上线看直播。本来想跟大家分享，忘了。那就是我到那个怡保去嘛，在那个长周末的时候去怡保。那我搭的是Scoot 去到这个怡保，应该是回来的时候，所以是回来的时候。这个空服人员也让我惊艳跟觉得非常的温馨。
0: 他做了什么？
1: 因为我是坐在前面的嘛，我的位置坐在前面，所以我很加速了，我是第一个上飞机。我一上那边就一坐下来之后，
0: 没有啦。什么什么的
1: ？Bought me first, bought me first, 只是 bought me first。好了，我就坐在最前面嘛。那你坐在最前面，你就陆陆续续看到很多人登机啊。然后这位男空服人员哦，他就在那边，他就看了每个人的那个机票，他会称呼你，比如说你是 Miss Tan 什么，他就讲啊 ，Miss Tan， 你的位置在后面哦，在最左边啊，这样子啊，或者是啊 ，Mr. Lee 啊，你的位置在右边。他几乎是每一个人，他就会注意到他们的形式，
0: 都会用心做这件事。
1: 但有一些空服人还是会啦，可是他们通常就是打招呼，不会说连名
0: 是吗？
1: 姓氏都就注意到你的姓氏。
0: 所以要这是看训练还是看其实
1: 个人啦，
0: 个人的、那个、
1: 因为我飞这么多趟哦，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就遇到这样
0: 至少你
1: 温馨的一个，
0: 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啦。这次有
1: 甚至我上飞机的时候，因为我是拿了一个那个手推行李嘛，他还跟我说哦 Miss Eve 你需要我帮忙吗？我帮你把它放在上面去啊。那我就以为说这一般的他们都会这样子帮忙，我就好。然后过后他就跟我说哦，怎样，今天心情 OK 吗？
0: 然后跟你聊天，
1: 因为我第一个上飞机
0: 最早嘛，那个我们的乘客救救你。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我也发现他就是在不是有那种什么 safety 啊，那种安全，那种他们要报告啊，那种什么那个叫广播啊，那个安全广播，他可以不用看那个纸的。通常你看他们有一张卡、他们照着念嘛，他是不用的，他就直接这样，应该是一个非常
0: 有经验，
1: 很经验，很有经验的一个空服人员。
0: 说到那广播，有时候小小职业病，你知道吗？搭飞机他们广播，他们想说
1: 听不听、这个、都听不到的，有一些、
0: 就是你这个可以，因为我们讲 voice over， 我们做配音，
1: 讲什么你安全，然后你不能还要想念谁，
0: 然后我们讲说只要帮他念一下
1: 中文的，
0: 一点那种职业病啦，我们自己那边在挑，
1: 是
0: 为什么讲哦？因为有一次我搭飞机，然后是应该是机长说，其中一个空服人员是他最后一趟了，他要退休了，就是他最后一趟了。可是他的广播就是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1: 就没有感情的，
0: 就是wish her all the best， 这很平淡，就哈，你们是不熟还是我不懂啦？就是那种感觉，他最后一趟了吗？
1: 这也是职业病吧，可能也是。平时他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0: 啊，他的职业病啊，他的职业
1: 机师嘛。
0: 有些没有，有些会什么 welcome home 什么有不一样、我觉得看个性也是。
1: 是，真的有些时候你再稍微再用力一点点啊，你就整个旅途就非常愉快。所以我那一趟就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行程。飞行是非常愉快的、那位空服人员真的赞，
0: 回来也愉快，你去那个过程很愉快，但回来那个完美的
1: 都愉快了，都愉快，只是他有让我注意到有点不太一样、跟其他空服人员
0: 好的服务。

0: 希望提醒，哎，我可以赞赏他一下
1: 啊，对，
0: 写一封写个 email 啦，
1: 嗯，
0: 讲说哎，他服务者很好，
1: 对，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他说嗯，既然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呢就是去表扬，
0: 对，
1: 因为总是哦，你知道投诉的
0: 投诉你就看到很多
1: 对吗？嗯。他真的让我有突然间觉得啊，这个空服人员他很爱他的工作，
0: 嗯
1: 啊，因为你一定要享受你的工作，你才会就很自然做得很自然嘛，对不对？
0: 你不可能做到那个高度啦。
1: 嗯，他长得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同事。
0: 嗯、哦，
1: 好了，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0: OK，
1: 他就让我更加感到加倍的这种温馨
0: 赞赏啊。OK， 听众说每次搭飞机回新加坡，机长说 "For Singaporeans, welcome home"、
1: 啊。这句话也很感动，
2: 感动。
1: 这句话，而且很骄傲、
0: 嗯，
1: 因为搭的是新航嘛，
0: 对
1: 就很骄傲。
0: 所以这句也要讲的，你要有心嘛，而不是如果你是读稿啊 ，"For Singaporeans, welcome home"， 没有 feel 了。
1: 对，
0: 我的朋友的有一次他的经历是他在机场，然后要搭飞机，他们在试着找一些人啊，你懂，最后要报那个名字吗？找最后还没有上班机的乘客、
1: 哦、那些还在 shopping 的那些、
0: 可能有四五个名字，然后可能是像我们的名华人的名字，比如说丹斯莲啊、李梅这种啦、啊、然后那个可能是日本还是哪里啦，他们念得不好，然后我的朋友主动去帮他们念。
1: 你朋友很闲
0: 有你 my help
1: OK 啦，这个忙也 OK
0: 有你 my help， 然后他们看到他们很感动、他看到朋友哭，哦呀呀呀，就把那个纸 basket 啊，你帮我念了、因为他们就是怕念错或者念得不好，人家发音我们都会啦，我们念别的语言的名字可能是念得不对嘛，
1: 嗯，
0: 然后就帮他 念一下咯，伊布里梅啊，张金赫，
1: 我去澳大利亚，他们比如说姓陈的啊，他们 ten 不是 dan，他是念 ten，
0: 因为他对了，因为他英文是 tan 是 ten 嘛，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如果在就比如服务行业，你看到一些真的做得不错、值得表扬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去表扬一下，写个 email 啊，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0: 绝对是，绝对是。嗯、放假喽！哇哈哈，假期精选。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两个人在聊天，两个男人在聊天，然后其中一个男人就说，哎，昨天听说你跟你老婆吵架哈，然后另外那个男人就说，对了，我昨天跟老婆打了一架，我告诉你啊，最后我老婆啊，她跪在床前，头都快贴到地上了，
1: 哇，求她啊。
3: 哇，另外一个男人就说，哇，你那么厉害啊，你老婆被你训到五体投地。那男人说，我老婆叫我赶快从床底下爬出来。
4: 赶出来。
5: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6: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0: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7: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网大事在 AYE 的出口是车多的， PIE 网大事在 AYE 出口处。
2: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2: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4: 十月随曾中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主任阿妈有办法，教你生活小智慧，让你什么都会，什么都会。
2: 阿妈阿妈
3: 阿妈阿妈
4: 阿妈
5: 阿妈
6: 阿妈
5: 阿妈来了。
1: 阿嬷的这个小智慧，生活小智慧稍微改一下啊，因为现在阿嬷呢，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我们老人家有关系的事情。
5: 好，
1: 像是最近在拉丁马市，拉丁马市 good 啊 ，good place 啊
5: ，good place why？
1: 对，最近呢，他们就用重新呐、啊，重新把这个旧地铁的座椅，让它变成一个社区的求助椅，
5: 求助椅啊。
1: 开过引号啦，就是让那些年长的有的坐啦，让那年长者呢在走累的时候可以歇歇脚啊，或者是可能我们迷路啊，那迷路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找家里就是可以认得的一些椅子啊。
5: 哦，他的椅子，有地铁啊，
1: 对对对对，他地铁已经用过的这些所谓的椅子啊，所以年长者呢可能就是可以脚累啦，就可以坐下来稍微坐一下休息。那这是呢拉丁马市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福利跟发展基金，他们在6月1号宣布的启动这个拉丁马市叫做守护灯计划，叫做 Project Paleta。动员居民妈英语不好，动员居民与社区伙伴为这些弱势的年长者伸出援手，小叮当啊，伸出援手啊。
5: OK OK，
1: 尤其是这个独居或者是失智的长者，
5: 是
1: 他们就在这个拉丁马市内区哦，那这个社区不同的角落就设置改装后的旧地铁座椅。让这个年长者需要的年长者可以歇脚同时也可以让这个公众更容易的识别他们需求，伸出援手啊，小叮当又来了啊。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改造啦把这个地铁的，因为反正他都已经不用了嘛，这个地铁的座椅啊，可是他现在就把它搬到他们的社区去，所以让这些年长者可以用啊。Good, good.
5: 守护灯计划，
1: 守护灯计划。
5: 如果没有念错 ，Palita， 它是个传统的马来灯提供指引、温暖还有希望。
1: Palita
5: 您快快这个 Project Palita 守护灯，守护灯那个就 OK Radimas 那边的
1: 对对对，而且据说呢，他们呢也会在他们的邻里的商店跟小贩的摊位去贴一个叫做“守护灯计划”的贴纸，让年长者可以。辨认就知道这个是他们有参与这个守护灯计划的这个摊主。
5: OK OK PELITA， 你可以 Google 一下，你可以看那个传统的这个灯，马来灯。
1: 是，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区啊，他们这个社区的成员都会想很多方式，让我们那一区变得更加有活力，
5: 对，更加温暖。
1: 是，那今天阿嬷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生活小贴士
5: 来
1: 要教大家的。花椰菜大家知道 broccoli 啊，刚有一位听众讲笑话啊，他说如果孩子你姓李的话，你可以取名叫 broccoli。叫 broccoli，
5: broccoli 还有叫 broccoli
1: 啊，对，花椰菜你们是怎么切的？通常就是一刀就是切下去，就是把它切成小块之后你就一刀切嘛，对不对？
5: 对。
1: 可是当你一刀切，你会发现呢，它的小所谓小小的叶子都会散到满桌都是。
5: 会。
1: 阿嬷教你一招，从哪里切呢？从它的茎开始切，
5: 切半，不要碰到那个叶子的部分。
1: 对，不要碰到那个叶子，那个花的那个部分。
5: 就中间茎的部分，
1: 茎的部分从那边往下切，然后再用手掰开。
5: 撕开了都可以，因为不难的嘛。
1: 撕啊，掰的意思哈。OK， 需要这个视频，阿嬷免费送你。OK， 88551003。
5: 要收钱？
1: 今天做阿嬷真的
5: 不好意思吧？收钱？
1: 收钱我也不好意思了。
5: OK， 谢谢阿嬷，起来。
1: Come on， 阿嬷要运动了，跟阿嬷一起来动一动。
5: 杜德伟 ，Alex 都叫你起来。
1: 好。
5: Get up 啊，叫你 get up。
1: 阿嬷要去看演唱会哦。你们买票了没有？Come on，get
5: up，get
1: up，get up！ 开车朋友，get up，get
5: up。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1: 农历是4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到访新加坡与政要会面，双方重申长期稳固的双边关系，并进一步的探讨深化在贸易、投资与区域合作等领域的联系。菲丹在6月1号到2号首次对新加坡展开正式访问。根据外交部星期二发布的文告，菲丹在2号会见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两人重申新土两国牢固而且持久的双边关系，并就国际局势交换看法，针对土耳其有意加强与我国以及周边区域包括亚细安的合作，黄总理表示欢迎。宗教改造小组设立 WhatsApp 频道，通过这个人们日常使用的通信平台发送权威宗教指引、反激进化宣传材料以及对影响社区的时事发表评论，帮助人们牢固他们的防线，看清网络极端言论和虚假信息的陷阱。这个英语的 WhatsApp 频道是5月14号启动的，至今已经吸引超过1700个人订阅。宗教改造小组6月2号举行第21届非正式会议，这一届的会议的主题是提升青年抵御激进化的能力。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在午餐会上指出，在线平台的互动性比过去有所加强，算法具备推送的能力，只要用户点击过某些内容，它就会不断地向用户推送类似这样子一个信息。他说到了极端主义内容变得非常有针对性，高度个性化，也具吸引力，而且随处可见，它加快了人们被激进化的速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切洋葱时都会被辣到流眼泪，但其实呢，洋葱越让你流泪，往往代表里面某一些含硫化物是越活跃的。这些天然硫化物呢，是洋葱保护自己的方式。当洋葱被切开时，细胞破裂会释放这个刺激性的气体，也同时呢产生一些呢对人体有研究价值的植物化合物。其中一个重点呢是它含有胡皮素这种抗氧化成分。研究发现呢，胡皮素和血管健康、发炎反应调节有关，而这个紫洋葱通常呢会比白洋葱更高一些。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洋葱切好之后呢，先放十分钟再下锅，其实可能更好，因为呢某一些活性成分需要一点时间才形成，如果呢马上高温炒掉，反而来不及产生。当然不是说洋葱能够治病，但是对长期外食、蔬菜不足的人来说，平时多一点这种天然植物化合物，身体负担可能真的会少一点。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1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Elias Road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势在 AYE 的出口。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7: 好，
6: 猜中我买单，
1: 我们要送给你价值100元的 Thompson。保健品礼券。
10: 如果你常常觉得脑袋昏昏沉沉，脑雾的现象常常发生的话呢，告诉你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个 Thompson 的保健品 Thompson Sculon 125，可以帮助你改善记忆力、专注力还有认知能力，也可以缓解头晕还有眩晕、麻木以及呢手脚冰冷，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
1: 是，而且双亲节要到了， Thompson Sculon 125是送给家里的长辈们啊，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啊、阿姨啊、叔叔啊，
10: 对，
1: 一个贴心的选择来，更棒的礼物。
10: 今天就到各大药房或者是 Thompson 的官网去选购，你需要网址我们也可以发给你，88510003。
1: 今天星期三要跟你玩的是
11: 你瞎掰啊我瞎掰，
6: 谁是瞎掰王，
1: 谁是瞎掰王，
10: 谁是瞎掰王。
1: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QR 码，我们会用 QR 码来付款啊，
10: 对，很方便啊，
1: 点餐点餐，
10: 或买东西扫码。
1: 是，但一开始 QR 码的发明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要告诉你，最初它的发明是为了做什么东西
10: ？OK， 当然我们两个其中一个是瞎掰的啦，你把这个瞎掰王揪出来，然后连同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发过来88510003就可以，就有机会可以赢取 Thompson 的保健品礼券，
1: 石头剪刀布。
10: 我是
1: 你先开始，
10: 我先开始，
1: 你先掰。
10: 哎呀，大家不要听 Andrew 虽然长了一副呢非常诚恳的样子，
1: 你讲你的论点就好， okay. 你不要攻击你的对手。
10: OK， 好，来告诉大家，二维码最初呢是德国物流业开发的技术。那时候因为呢他们当地的这个海运业务非常的蓬勃，他们需要很大的人力还有物力来处理，于是呢德国的技术工程博士卡尔马克思他就花了数年的时间研发了二维码，来加快这个货柜还有包裹的分拣速度。笑什么？你不用用重啊，我跟你讲 Andrew 最近啊，我在演舞台剧，大家不要相信他，
1: 给你拍手，
10: 我跟你讲骗子就是他长成这个样子。
1: 你以为你搬出德国？
10: 对啊，德国啊。
1: 其实 QR 码这个发明蛮厉害的，你看，因为我
10: 你不用太多开场白，
1: 你可以，我要铺陈的，
10: 我也要铺陈。
1: 你看，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那么多的便利，对不对？那么厉害的发明，当然是来自日本哦。你告诉
10: 我，还有国三
1: 吗？三吗？是当初呢，你知道日本那个时代就是很多日本车嘛？
10: 哦，武士。
1: 是车子啦，汽车。
10: 他这个乱，
1: 日本车啊，所以当初 QR 码的发明呢，是为了那汽车的生产线，它很多很多那些大大小小的零件啦，哦，是为了就是这些零件而设计的。嗯，日本汽车生产线，日本工厂用的。哦，这是我的说法。
10: 大家不要以为听感觉，哎，好像有点未必对的。嗯，有些时候你知道那个在笑人，可能才是真的。
1: OK， 好，谁是
10: 大家不要讲来天到全部我的名字进来，你们真的是哦，你们不可以这样子的。OK， 谁是下班王，快点。

0: 在歌曲还有资讯过后，我们要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今天谁是下掰王
1: ？Andrew
0: 还是
1: Andrew？
0: 那是程瑶呢？是要放程瑶的哈？
1: 对，你们哪一个眼睛还有程瑶在啊？

0: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1: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0: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2: 在这个6月的假期，与basonlightk.com 一起重新探索马来西亚，还有机会赢取云顶高原3天2夜免费之旅。只需通过basonlightk.com 购票，乘搭巴士前往马来西亚，即可赚取 NTUC Link Points， 并开启2026畅游马来西亚的精彩旅程。从令人惊艳的街头美食到纯净迷人的海滩，这一切都将带给你超乎以往的全新体验。现在就立即浏览basonlightk.com。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旅游局联合呈现。

0: 瞎掰王，
1: 来，谁是瞎掰王？
2: 谁是瞎掰王呢？今天的瞎掰王是
1: 叶丽梅
2: 、欸，大家不要这样嘛，你知道我造句造得很好嘞。
1: 欸，你卡尔马克思出来，我想掌声给你鼓励鼓励。
2: 我差点刚才差点笑出来，
1: 因为
2: 我眼角瞄到你在那边，哇，这样也行。
1: 掌声鼓励鼓励，马尼的马克思哎。
2: 因为刚才我去搜索了一下，请告诉我德国人的名字，原来是德国人的名字，他跳出来卡尔马克思。
1: 人家讲那个不是卡尔马克思吗？不要乱乱乱乱找一个。
2: 真的是德国人，真的是德国人，德国名字来的，
1: 跟那个什么物流业没有关系的
2: 啊，是没关系啦。他
1: 哲学家，
2: 他应该是哲学家的。
1: OK，
2: 谢谢大家哈。OK， 我们这个每个单元都很用心的。
1: 是，我们要跟你讲的是 QR 码的来源了。
2: 可是要赞一下听众了，真的是一票都是丽梅啊。
1: 他们可能都本来就
2: 你们都很聪明哦。OK，
1: 所以一开始他是为了日本在汽车生产线上更快的追踪零件而设计的，因为我们的 barcode 我们条码那个储存的资料是有限的，
2: 对对，
1: 而且你要对准它去扫、
2: 嗯，
1: 效率不高。
2: 对
1: ，QR code 你真的是任何角度扫，阿嘎阿嘎，大概你可以扫得到的，
2: 嗯，
1: 你就可以进入你要去的那个页面了嘛。对，所以 QR 码当初的设计灵感特别，它是来自日本围棋的棋盘
2: 哦，怪不得黑白的。对啊，围棋是黑白的，
1: 对对对，它可以让机器快速的辨别它这个位置的图案，
2: 所以你看二维码很厉害哦，它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那里面哦，你就
1: 扫，它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2: 可是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扫的那个维码嘛，
1: 都扫得到
2: 啊。对，你看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发明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
1: 哎，我想一下，因为我们有了手机。智能手机才可以方便扫嘛，以前就没得扫了，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多科技全部结合起来，才有今天的这个方便了。
2: 对，
1: 干嘛真的很蛮方便的。
2: 现在担心的不是忘了带钱包，是忘了带手机。
1: 带手机，
2: 所以真的很方便，科技的发达。
1: QR 码是在日本发明的。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明秀。
1: 八点新闻过后，我们玩的游戏是
2: 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你，那就是 Singapore Maritime Plaza Hotel 万豪轩中餐厅送出的粽子礼盒。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是车多的。 CT 一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 KJ 一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另外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车多，还有 PIE 往樟宜经过了 KPE 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你喝了今天的第一杯水了吗？因为天气真的非常炎热，晴朗，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7: UFM 1003。